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面构建起长期照护服务新格局，切实补足养老照护短板。
1: 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分别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大学习区委全会精神。
0: 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三届三次会员大会召开。
1: 盖北葡萄架下巧种灵芝菇，立体套种解锁生态共富新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人口老龄化是时代课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照护模式已无法承载现实压力，长期护理保险成为破解养老照护难题的关键制度支撑。经过一年多深耕推进，我区全面构建起居家上门为主、机构照护为辅的长期照护服务新格局，切实补足养老照护短板。上虞素有中国孝德文化之乡美誉，尊老敬老、善待长辈是根植本地的文化底色。目前全区已有定点8家居家护理机构、10家机构护理机构。与普通商业美容机构不同的是，它从预检分诊、皮肤检测到专项治疗，全程遵循公立医院标准化医疗流程，严谨规范的医疗底色融入每一处细节，并依托区中医医院多年积淀的中医优势，在治疗过程中把中西医诊疗路径深度融合。针对群众常见的皮肤问题，既运用针灸、中药外治、体质调理等传统中医手段，也会借助现代化的医用设备，解决患者表层肌肤问题的困扰，形成内调体质、外修肤表的完整诊疗思路。
2: 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变美请选择公立正规医院、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完善术前的一个检测，一对一的制定个性化的方案，以安全为前提，科学变美。
0: 据悉，医美中心的投用是上虞区中医医院延伸健康服务链条、探索中西医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未来，中心将聚焦群众多样化皮肤健康需求，持续优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提升服务品质，让上虞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安全、专业的医美诊疗服务。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昨天晚上，浙 BA 绍兴市预选赛半决赛在华通体育馆举行。本场半决赛关乎晋级走势，两队全力以赴，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战强敌，为晋级决赛。

0: 几位奋力拼搏，经过四节的激烈对决，上虞队以70比79遗憾惜败越城队。 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对抗节奏，攻防转换快速流畅，卡位比拼、突破上篮、外线远投轮番上演，赛场竞技氛围瞬间拉满。开局阶段，越城队手感火热，率先发力，连续冲击篮下斩获得分，抢占赛场开局主动权。上虞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稳扎稳打，沉着应对，凭借稳固的防守体系限制对手进攻。 首节比拼结束，上虞队16比21暂时落后越城队次节较量，上虞队奋力追分却再次受挫，半场结束比分定格34比42，越城队保持领先优势。下半场上虞队及时复盘调整，优化防守站位，持续向对手防线发起冲击，不断缩小分差，全队默契配合，多点输出，凭借顽强的追分势头咬紧比分。 三节结束，场上比分更新为51比56，分差被持续拉近。第四节决战时刻，全场比赛进入白热化对决，每一分争夺都至关重要。背水一战的上虞队丝毫未松懈，全员坚守，全力冲刺，把握每一次进攻的机会，持续冲击篮筐，精准投射。越城队顶住追分压力，稳守优势，从容应对，全力守住领先局面。 中场哨声吹响，全场比分最终锁定70比79，越城队拿下本场比赛胜利。根据赛程，8月6号晚，双方将展开次回合对决，角逐决赛晋级资格。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

他将自己对水果这份纯粹的热爱种进了脚下的这块土地，把自然的果香和甜蜜酿进了这片他深爱的果园。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盛夏时节，酷暑炎炎，电视机前的您想去哪儿避暑度假呢？来，到我去岭南乡富士山景区就对了。在由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的《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里，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全省精选的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之一。来看报道。富士山景区位于上虞区嵊州市余姚市三市交界处的岭南乡，主峰海拔861.3米，是我区最高峰。名字源于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登此山隐久赋诗，隐罢赋之”的千古佳话。景区总面积20平方公里，有万年石浪群、千年梯田、百年古村等，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次入选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是对富士山生态资源与文旅价值的权威认可。岭南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擦亮山居岭南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富士山，走进富士山，爱上富士山。我区发布的余建村咖漫游地图目前已正式推出，将那些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这份电子地图整合了上虞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醇香遇上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余南茶山的氤氲绿意和下馆溪的潺潺流水，传统乡土便生出了新潮的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而松下街道驻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便吸引2400余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稻谷机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 LOCA 1941文化打卡地。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属上虞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现在市民游客只需长按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可查看村咖详情。大家不妨择一闲暇周末漫游上虞田埂、溪流、古村与山林，在江南乡野邂逅最治愈的非常时光。好，接下来在由丁宅乡和草鹅街道兴业社区共同开设的共富直播间里，一场城乡结对、鲜果助老的专场直播正在进行，一起去看看。眼下正值丁宅水蜜桃集中成熟期，专场直播是为了赶在水蜜桃最佳赏味期，帮助果农打开销路。直播间内，丁宅乡丁宅村党总支书记于荣军与兴业社区青春传声队志愿者搭档，向屏幕前的市民推介丁宅水蜜桃。本次直播设置了19.9元引流福利款、39.9元家庭日常装以及多款精品礼盒，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于荣军介绍，直播间每卖出一箱桃子，将提取部分收益注入社区搭把手互助养老基金，

用于关爱社区高龄独居老人。麦桃也是敬老，这一助农加助老的双向奔赴模式，让小小的水蜜桃成为连结城乡的暖心果。本次直播的缘起还要追溯到丁宅村与兴业社区的一次联姻。今年兴业社区借鉴我区百个部门联姻百个村社的做法，主动与丁宅村建立结对关系，策划开展桃乡近社区温情暖邻里系列活动，帮助丁宅村高龄果农拓宽销路。本次专场直播共销售了500箱水蜜桃，进一步打响了丁宅水蜜桃在各地的知名度。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上虞站暨绍兴市万人共练八段锦系列活动日前在滨江小学校园举行，全区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一堂，通过大型集体演练与竞技切磋，生动展现了科学健身的昂扬风貌，共同构筑起基层群众身心健康的防线。来看报道。活动现场来自全区各乡镇街道健身气功站点的900余名爱好者，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伴随舒缓的旋律，全体人员动作整齐划一，从双手托天李三焦到左右开弓似射雕，举手投足间将八段锦动静相宜、刚柔并济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运动场上绘成了一道漂亮的风景线。活动不仅展示了广大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更让中华传统养生文化在乡村振兴与全民健身的背景下焕发出崭新的时代活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惠农信息。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使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刘总，年轻人追寻梦想是一件很正常、而且很正能量的事情，但如果你要为了这件事情去遮遮掩掩、去开这个证明，我觉得真不划算。你刚才现在跳舞挺努力的，很有可能就是拿奖、拿冠军，这种东西一被翻出来，多少双眼睛盯着他说他呀，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这叫什么？这叫塌房。很严重的。
1: 老刘，头头是道，头头是道。 我对你都刮目相看了，老刘，你坐定，坐定，咱们就按头头说，这么做好吧？我知道你给我帮了很多的忙，我会用另一种形式来报答你，但是你今天给我提的这个要求，我没法满足你，因为这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儿，我们要谨慎行事，您说呢？
2: 教授说的对，我听您的。
3: 那我呢？我刚说那么多，您说的也有道理。丑话说在前头，自己选的路，跪着你要走完。
4: 放心吧，老爸。
3: 哎呦，那这事就告一段落。我听说董老师在咱们这个坐诊，您也知道我这个颈椎、腰椎都是老毛病了。 拜托您帮引荐一下，
0: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他们现在就带。哎呦，
3: 这好，这孩子太让人操心了。
5: 是是是是，
0: 但是也不能不管。
3: 穿这么多衣服，你不热得慌吗？切。
5: 尘土，
0: 你说啥呢？啊！小屁孩，嘚吧嘚吧嘚吧嘚吧。

0: 你不闻不问呢，你长得那么茂盛，那我这天天这么精心的照顾，
1: 老师，你损我增啊！你要捐的时候是我帮你收拾的，那时候你为学的时候也是我帮你把东西搬回来给你收拾。所以说呀，这世间最大的阴阳就是夫妻。等我修成正果，我带你升天。
0: 你以为我是鸡犬啊？
1: 你还不如鸡犬呢，你不听话。
0: 你跟他们不一样啊！我听你话呀，
1: 滚！拿过来，真砸着呢。胳膊废了，哎呀！
0: 你少装。
1: 哎，行了，别老唉声叹气的，生活它就是这样，春去冬来，这是规律。
0: 照你这么说，那就没有干活的人。哎，你知道春节有多少事情要忙吗？除旧打扫两三天，备菜采买三五天，亲戚的礼物红包，孩子的压岁钱，那师长朋友也得走动。

0: 今年过春节，家里那俩孩子，你打算怎么安排啊？
1: 哦，你儿子说了一嘴，说萌萌的父母准备接他去国外，参观参观博物馆啊，游乐场啊，头头没有父母，没有家的，所以师傅那就是他的家，咱们就把头头当成咱们第二个孩子吧。
0: 问题是我当不了啊。
1: 头头最近表现可以了。之前还给你这添乱，现在都能帮你干活了。
0: 是，我承认，他最近确实进步很大，但他以前负分太多了，现在进步再大也还没浮出水面呢。也就是你，当全天下都是一家人，我可没有你这样的思想觉悟啊。我都是孤军奋战，一个人干活。我真想哪一天，我也不管所有的事儿了，我放松放松，我也能请假休息休息。
1: 行，今年春节你放假，我来操办。
0: 你？

小心。

0: 摔跤了呀！没事没事没事，妈，我给你举杆。哎呦，你小心小心，这个台阶上都是水。来来来，慢点。哎呦，没事吧？动一动动一动。屁股疼，没事没事。哎呦，真是幸亏我天天练功，原来是为了防着他的。啊，你让新政在拖地呀？不是我让，
1: 不
0: 是自找麻烦吧？新政啊，别干了。 到书房坐着去。哎，别别别别，妈，他难得这么自觉的干家务活。任老师，好好表现啊！你要是能时常的干干家务活，我多摔几次跤我都愿意。
2: 你都摔了，还在说？
0: 真的没事，就是屁股疼。
2: 说吧，
0: 对了，那个院子里面有一个拖把桶，看到了吗？
3: 不是，就在那儿。
0: 对。
3: 你真没事啊？
0: 我真没事儿。你看，
3: 哎呦呦呦，还跳到别动别动，
0: 真没事儿。
3: 谢谢啊。我呀，去过那个杜甫草堂，那个杜甫写八月初高风露好，卷满屋上三重茅的时候，正躲在那个棚子里边写诗呢。哦，他老婆家木头棍子在那个房顶上压茅草呢。嗯嗯，可见这历史上惊人的成就都是不干活的人创造的。哎，现在这个历史啊，又惊人的出现了。我的大徒弟啊，天生你这样的大才，
0: 可不是为了拖地这种小用的。
2: 哎呦！哎呀，
0: 怎么了？
2: 这谁给我弄的呀？怎么了，妈？我这是两种馅儿，怎么给我混在一起了呀？
1: 怎么了？
2: 这是你干的吧？
1: 啊，是我。
2: 妈是这样，刚才我一进厨房，我一看七盘八碗的，嫌乱，我就给和一块儿了。
0: 你知道吗？天真不吃虾。
2: 我得包两种馅儿不同的饺子，
0: 妈，他又不是对虾过敏，我觉得这不挺好的吗？你看
2: 不好，弄了一上午好不容易弄好的，哎呦，男主外女主内，不是挺好吗？非得让他拖地干这些家务。新政，看书去。你，你拖地去。
0: 是。

0: 哎，我是擦东西，不能这么直接抬脚啊！怎么直叹气呀？是不是摔着胸椎了？我给你看看。
1: 没事没事，不用。你要不想干呢，我来干。你在旁边场外指导。哎呦，千万别啊！
0: 你老先生一动，我们家那可是地动山摇的。那就等天真跟头头回来，让他们俩干。哎呀，
1: 主子们都在学习，万万不可打扰的。哎，
0: 看，又叹气。
1: 难怪说呀，君子之道，躁端乎夫妇。
0: 夫人准备说金句啊。
1: 你看呢，这人啊。 要不然呢，就是出家；要不然就是成家。哎，尤其是女人，你看啊，结婚呢，嫁人呢，都是女字边，对吧？
0: 说说，什么意思？
1: 意思呢，就是，你看，像我，能主外，能修内，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要是不给我一段婚姻。 把我打怪的级别提高，那我岂不是人生会很早毕业？嗯，不行，太没有意思了。所以啊，我才有了你，有了儿子，让我舍不得放不下，不动怒也不动气。你看看，你看看，为了让我进步，老天对我真是煞费苦心呢。哼。
0: 就你自己找事儿，我跟儿子怎么招惹你了？就说打扫卫生吧，一年打扫一次，跟一天打扫一次有什么区别？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 哎呦，任老师，你是心里无尘，眼中就无尘，我不行啊。 我没有你这样的境界，你是顶着袜子倒头就能睡的。哎，我很想采访你一下，你怎么做到的？一打坐你就心无杂念，我呢，一打坐全是杂念。你看啊，柴米油盐，然后处方检查，然后老的小的，啊，吃穿。我有时候就在纳闷啊。 一个人的心，怎么能够装下那么多的东西啊？太了不起了！人死了，往那儿一躺，什么都不想了。能不能好好聊天了？那照你这么说，我唯一的盼头就是死啊！
0: 口德，
1: 天真。
2: 知道了。Yes，
3: 报告，来，看看来点什么。你说你爸买单的话，零食是不是都给翻倍啊？那必须安排啊！我来。报告，你看够吗？我觉得差不多。
4: 其他的可以去超市看看再买。
3: 行，那我跟我妈汇报一下。
4: 啊，我在这收拾一会儿，然后过会儿把书房也打扫一下，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去啊。
3: 好。那我走了，你快点啊。
4: 嗯。

0: 我不明白。
1: 不明白什么呀？
0: 为什么要骗简溪？为什么呀？我看着了，这个笔记本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奇葩偏方，就只是个记账簿的本子。你为什么要骗他们呀？这母女俩已经很可怜了。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这不是你说的话吗？人不能撒谎，学中医的人更不能撒谎，这不是也是你说的吗？得，到你这儿开始骗人了，为什么呀？说呀，为什么呀？为什么要骗简溪呀？这急死人了，还不说！
1: 头头，医者是什么？医者最重要的是人心。上天有好生之德，古圣先贤看在我一心复诊的情况下，估计不会责罚我的。如果真的对我有惩罚的话，我想能够为简溪、还有他妈妈、还有程莹躲过这一劫，我也认了。其实我撒这个大谎，不只是为一个人，是为一群人的一生。一生啊，医生，人家喊我医生，我应该替人家担负点什么吧？更何况人家还付了诊费呢。
0: 没给诊费，是你给了工资。
1: 大部分人都付了，简兴的妈妈还为工作呢。
0: 是我没有跟你说这个，我是说你为什么要骗他们呀？
1: 老头，你知道现在简溪有多重吗？
0: 不知道，反正越来越瘦。
1: 估计不超过80斤。他现在除了两个腿不能动，其他地方都很好。如果现在我跟他说你的病治不好了，我敢肯定，他不想活。他如果不想活的话，他的妈妈也肯定不想活。那陈莹这一辈子怎么过呢？
0: 话是这么说的，这总不能一直这么骗他吧？
1: 我有时候一直在想啊，我说医生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够给病人提供多少帮助呢？有的时候其实人就缺少信念，有了这个信，应该一切都会好的。我时时在想啊，我说我自己是个好医生，我一定去按着那个方向去奔。如果我说你是个好医生，你不信，你肯定就不去那个方向奔。现在的科技是日新月异，说不定再过一年、两年，会有转机。头头，你都不知道，我有时候在想啊，想。

0: 一个芯片植入进大脑，如果要是能牵动四肢，只要活着就好。
1: 你是中医还是西医？怎么还芯片了？怎么还说科学了？
0: 不管西医中医，都应该有信念。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要是能帮助人，都应该为我所用，敬天地，爱人。
1: 我知道了。
0: 你不仅知道，还应该做到。你能不能做到不在简溪他们面前说那么
1: 多？这你真的有点为难我了。你又不用我这嘴，我怎么？不行，这我又也没有一个办法，一个办法可以。你往我那铺满里放一块钱，放一块钱我就。什么意思啊？放一块钱怎么了？我真不说，我绝对闭嘴。你相信我吗？你相信我？
2: 真热闹。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心事重重啊？这出门逛街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不像你。
1: 我从今天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了，我开始有心事儿。
2: 哎呀，你又是唱哪出啊？你看什么天雷滚滚的剧了？最近你有什么心事？你说来听听。
1: 我不能说，我答应你爹了，我死都不说。哦，
2: 行。
1: 行，不是你多问两句啊，你不问了就。
2: 我就这么说吧，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这种仪式就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1: 对，
2: 放一口气啊！
3: 哦呦呦呦呦呦，快往下一个，
4: 小心点啊！
3: 小帅，好好拴上拴上。
2: 大功告成！吓我一跳！
4: 怎么了？
5: 不是，绷着眼睛。
3: 过年，过年，过年不能放鞭炮，就得扎气球。哎
0: 呀，踩气球呢！哎呦，天哪！

0: 你说的没错，家里有个他呀，真的是热闹太多了，这动静啊也是越来越大了。
1: 对，
0: 可是我这小心脏实在是受不了。快快快！
1: 我这小心脏还行。来了，饺子熟喽，吃饺子喽。哎呀，凉凉小饺。
0: 行了。

0: 全儿啊，这屋里冷不冷啊？
1: 不冷吧？
0: 我给你灌了个热水袋，放在被子里捂着啊。
1: 谢谢妈。
0: 哎，这套相亲的衣服你试了吗？哎呀，为这套衣服啊，你爸可是花了血本了。你试试合适吧，回头我给你烫烫啊。
1: 妈。
0: 嗯。
1: 我不想相亲。
0: 咋了？你不喜欢那个王英华呀？哎呀，先见见吧，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全儿啊，那你老实告诉妈，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姑娘了？

0: 没有妈，就我这条件，谁能看上我呀？
1: 怎么了？咱这条件有什么可挑的？那你将来是要在大城市当院长的。
2: 你看妈，你又说这话。啊，从我回来，你和我爸就一直嚷嚷这事儿，这让人听见多笑咱呀！
1: 笑话什么呀？早晚的事儿。
2: 啥早晚的事儿？没影的事儿吗？
1: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对象了？家是哪儿的？多大了？长得漂不漂亮？
2: 啊，我要是真有对象了，我一定带回来见您，行吗？
1: 肯定有了。

0: 闭上眼，我就站在光线的对面。
1: 哎，你轻点。

0: 我觉得是新衣服挺好看的，新衣服嘛，新年新气象。我知道，红色我能理解。然后这种大毛衣我也能理解。它主要是，这花什么意思呀？
1: 就这个大花可搞得我都感觉我过年都过不痛快了。花多漂亮啊！
0: 不是，
1: 这花预示着你。
2: 来年有更大的进步，更大的快乐。
0: 是吗？我其实觉得我那个黑色衣服也行，穿什么颜色衣服
3: 红的好看。哪有大年初一穿黑的呀？红的
0: 喜庆，红红火火的。快过来，过来。
1: 去。
0: 要发红包了。
4: 不是，
0: 这怎么？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我还可以拿红包呢。 没结婚，没生娃娃，就永远是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结婚啦？有了小娃娃了，才有资格做大人呢。哎，停着，把那个铺垫拿来。今年我终于不寂寞了，不然每年都是我一个人磕头。磕头？啊，来，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往这站，站好，站着啊，在这别动啊。祝师爷、师奶、师父、师母。
5: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福寿延绵。
0: 谢谢。
5: 你看看，长了一岁，懂事多了。好了，来，红包。
0: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6: 阿公，您这算什么呢？
4: 我算呢，我还有13年的阳寿。
6: 愿我阿公万古长青，长命万岁。那你是谁？那我呢？愿我阿婆长命千岁。你孙子说呀，千年的王八万年。啊！红包拿来。哎，谢阿公，谢阿婆。哎，你天天喊我孙儿，你是不是也得给我发红包？可以。
7: 那你得给我磕个头，或者你脚尾生。这么多，这么多不合适。奶奶，别叫我，别叫我，奶奶，我叫你奶奶了。你跑来帮我，哎呀，我叫你奶奶了，你得给我发红包。
4: 哎呀，这才是过年的呀。
8: 快快快！奶奶，奶奶，快来，快叫，快叫，快叫！哎呀，哎呀，哎呀！妈，你慢点吧，你等等我。你慢点。哎，我歇会儿。哎呀，这小体格子比我都好，谁给你诊断的病啊？我看他那有病呢。
0: 你刚40多岁就这么不中用了，你得锻炼了啊！
8: 妈，你看他老中医啊，回头给我介绍一下，我也去看看。
0: 我得抓紧了，别问我的时间呐，不多了，我不能带着遗憾走。
8: 你去哪儿？

0: 我到另一世界。妈呀，就你这帖子走着呢。哎，你这是判我死啊？好，我不用你们姐弟俩陪了，你们呐，回去。我自己走。哎呦，妈呀，你别急，我陪你。哎呀，我舍命陪君子。妈，你等等我，慢点儿。
1: 师傅，你等我。
2: 行。
3: 师叔，哟呵，别拍了。
0: 淘淘啊，嘿，长大了跟过去不一样了。
3: 老师，肯定是不一样了。红包，
1: 得，又回原形了。
4: 怎么回原形了？你不是师傅都给红包了？哎呀，红包。
1: 今天办正事儿。
4: 正事儿？红包
3: 在哪？
4: 你抠啊！
1: 师叔，
4: 啊，赶紧的办正事儿。
3: 这谁？韩。
5: 他呀，就是咱们江氏真派的传承人孙头头。哟，
3: 别，别拜，别拜，都是长辈，这个收。
5: 别给我拜，我没红包，今年本身收的也没那么多。头头啊，你就让我们多拜拜吧，表达表达我们海外弟子的感恩之心。
3: 说实话，真是没敢想啊，我们有生之年还能亲眼见上我们江氏真派的传人，真是三生有幸，没想到啊！我先生得知江氏真派传承人继位，激动了大半年。半年前呢，我们就订票要来这儿啊，认祖归宗。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海外用这个针法救助了好多人，也算是。
6: 步入师门，小有所成了。我们这些华人能够相识相知，靠的就是江氏真的缘分呢。我们海外的这些华人呢，能够被人尊敬接纳，拥有现在的社会地位，跟江氏真呢是密切相关的。我师兄师姐在旧金山啊，有很大的一家诊所，很多老外啊闻名而来啊，都是担架抬来的，最后自己走出去的。
4: 这个针呐，太了不起了！孙头头，任重道远。任重道远。
3: 都别站着了，坐吧，坐吧，坐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坐。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3: 跟你聊聊。
4: 从这个海外回来啊，
7: 什么事儿？
3: 行了啊，为了让我好好学，真是下血本了呀！这是啊，三个，你想想，三个多，别想封我嘴，别想封我嘴，给我点面，给我点面，不是，给我点面。

0: 让让啊，让让，小小啊，哎，让让，哎，小姐，放下，坐坐坐坐。怎么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午饭呢？不是，
2: 今天人太多了，我就先不吃了。
1: 这样可不行啊，不把病人治好了，你自己累垮了。
0: 还有一些，哎呦，
1: 慢点啊。哎，陆霞，嗯，那个。
3: 监管副存货还有多少啊？快递还没到啊？嗯，铺子还够，但是这个祝福绳呀、桂枝煎的存货已经不多了。你也看见了，你看最近这开销量多大呀？哎，快递呢一时半会儿也送不到，也要公司也要等到正月15才能发货呢。
1: 年后就会是这样，接下来就是流感，
3: 这不马上要换季了。你这几天啊，别让简溪到医馆来了。嗯，这么多。
1: 是是是，嗯，
0: 给您看，这都是下午的预约呀。啊，这么多，到晚饭都看不完，
1: 就这么多了啊。嗯，不能再收病人了。
0: 好好，嗯。
1: 小姐，
0: 哎哎，
1: 好好。
0: 简溪自己一个人在家呢。
1: 哎呀，最近呢，这个乐乐正好放寒假，我早上就把他送到程莹家。

0: 这两个孩子也能有个照应。
1: 这样挺好的呀，这样你跟程爷也挺放心的。
0: 是是是，
1: 哎，对了，小姐，明天要不要再煮一点那个陈皮山楂水放在前台吧？最近需要给这个肠子做复苏术的病人实在是太多。
2: 好，好，
1: 好吧，那就拜托你了啊，
0: 放心吧。
1: 谢谢。
3: 大姐，
0: 好好好，
3: 点一下啊。这个，告诉我，
0: 来。
3: 这边有预约的病人过来取下号啊！
4: 少红，
3: 没有你的号，
4: 木子里，
5: 我约了，我早晨没排到号，下午就想早一点嘛，还要去接小孙子下兴趣班呢，
6: 你就给我一张吧，我最近总是感觉到胸闷，想请任教授给看看。
3: 你这是过年又大吃大喝了吧？
6: 孩子们一年才回来一趟，我肯定少不了多做点好吃的呢，我尝尝味道也少不了呀。
3: 那你这个不用去找我师傅看了，我就能给你看了。你这个是业障病，就是说你杀生杀多了，被诅咒了。
7: 别胡说八道，什么业障病？您别听他的啊，他连中医的门还没摸清楚呢。
3: 哎，你跟蒋奶奶说不是业障病，您到我说就胡说了，我妈这一样的情况。
7: 我懂，我敢说，你不懂别瞎说。学东西不能照猫画虎，你这么做就是照虎画猫。大家都别着急啊，排队来都能看得上，都能看得上。
3: 双明啊，行，您还是得预约啊，预约再看。这边
6: 你就给我一张吧。
3: 不行，
0: 少红，
8: 少红，
9: 少红，
8: 让
9: 第三个，
10: 哎，让一下，让一下，哎，宝宝，哎，给我加号，宝宝，给我加个号，给我加号。
3: 加不了，今天人都满了，你得预约。
10: 宝宝，我受不了了，急诊呐。
3: 你就快挂号！
10: 不是我这急诊
11: 干嘛呀？
10: 别！你们的号我全买了。
11: 谁是你？
12: 头头怎么回事？好两天坏三天的，我前两天刚表扬了他，怎么今天又惹事儿啊？
7: 今天不是他惹的事儿，是事儿惹了他了。你听着，听着怎么产事儿？
3: 这是医馆，不是菜市场。这是来看病的地方，不是来买菜的地方。说起来，你们一个个的都是病人，那嗓门
13: 一个比一个大，
3: 那中气
13: 一个比一个足。有病吗？没有病吗？
3: 谁有病啊？
13: 我有病。
5: 是他先插队，我们才吵的呀。
14: 对呀。
10: 你跟我有可比性吗？
14: 我跟任教授是朋友，我们是师兄，
10: 真没法比呢，是不是？
3: 你疮又犯了，你这一次又吃什么了？
14: 瞧你说的，宝宝，我能吃什么呢？这个野味儿。
3: 这么多病人里面，我最不乐意待见就是你。
10: 别见。
3: 知道为什么吗？你浑身都是细菌，我都怕你传染给我。你们赶紧走。
10: 不是，我是病人，我跟任教授是朋友呢。
3: 谁跟你是朋友啊？我师父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别把这事儿传出去了，多丢人呐！我告诉你，我师父菩萨心肠，人畜无害，他就连开有生命的动物药都不敢多开。
10: 那是。
3: 他能跟你一样吗？能跟你做朋友吗？能跟你这种滥杀生命、残害动物的这种人做朋友吗？
10: 你
3: 大姐，你不是业障病，你是业障病。你吃的那些动物，他就化成仇恨，每天跟着你，在天之灵每天就看着你，看你吃什么让你吐什么，看你喝什么让你拉什么。我跟你说，你个病，你不管好你的嘴，别说我师父，神仙也救不了你。
14: 就是
3: 什么呀？就是。没说到你头上是吧？

0: 戒酒、戒酒、作息规律，哪一样你做到了？你看你这个脸！你看你那脸色，你天天往这跑有什么用啊？
1: 这是有你爹有你妈呀！
0: 我坏了，干嘛？也就偷偷敢教训他们，我可不敢。

预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

往，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流向世界。

天幕展开。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1: 我们穿那个熊猫服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服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着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0: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 在这儿睡觉了。凉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2: 就是
1: 啊。好稳定哦。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0: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面构建起长期照护服务新格局，切实补足养老照护短板；
1: 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分别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大学习区委全会精神；
0: 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三届三次会员大会召开；
1: 盖北葡萄架下巧种灵芝菇，立体套种解锁生态共富新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人口老龄化是时代课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照护模式已无法承载现实压力，长期护理保险成为破解养老照护难题的关键制度支撑。经过一年多深耕推进，我区全面构建起居家上门为主、机构照护为辅的长期照护服务新格局，切实补足养老照护短板。上虞素有中国孝德文化之乡美誉，尊老敬老、善待长辈是根植本地的文化底色。目前全区已有定点8家居家护理机构、10家机构护理机构，吸纳持证护理员505名，累计为3810名失能人员提供照护服务25.33万次，其中60周岁以上老人占比95%以上。为提升照护精准度与可及度，我区医保部门聚焦照护队伍专业素养提升，联合定点服务机构、区内培训

0: 训机构，定期组织开展护理员长期照护服务标准、职业操守、道德教育等各类培训。与此同时，我区医保部门特别注重考核结果运用，对定点长护机构与护理员护理服务质量开展季度考评，将考核结果与机构以及护理员个人的奖惩进行挂钩，倒逼激励护理员提高护理服务质量。长护险事业的发展，长护定点服务新机构的创立，为00后提供了新型就业岗位，带动4050人员实现再就业，形成服务有温度、就业有渠道、家庭有底气、事业有价值的良性循环，让上虞养老护理事业更具活力与温情。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近日，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分别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九届。
2: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参加，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指出，全会报告重点突出，处处体现新方法、新理念，整个报告精干务实，成绩令人振奋，目标备受鼓舞。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干部、全区人大系统要勤学勤务，为我所长。全会报告聚焦高质量发展的支撑非常突出，围绕创新平台项目讲的做法、打法、用法在报告中都是高频词，切合上虞实际，抓得对、抓得准。聚焦新优势创造的办法非常管用，无论是老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无论是城市拓展还是民生福祉，无论是服务为民还是党建引领，全会报告始终把握科学实变、应变求变，体现了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创新思维，更有拨开云雾见天日的豁然开朗。聚焦系统化布局的思维非常鲜明，全会报告对五大领域项目、122现代化产业发展、四大平台、本质安全、改革创新、营商环境、季度晒比等都进行了体系化的谋划，非常严密细致，体现整体发力，给人大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会议要求要契合融合，为我所谋。全会报告重点阐述的创新生态、具身智能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现代服务业、梭差共富、营商环境优化等六方面城市，将以此为方向谋划新一年人大工作重点，确定明年人大工作的监督与调研选题方向。要落地落细，为我所用，要把区委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人大开展的各项工作中，成为人大工作的组成部分，助力助推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区委全会精神落地见效。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区委二届十次全会是在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奋力开局十五五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站位高、谋划深、目标明、落点准、措施实，展现了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全区政协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区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贯通起来，着力在学懂弄通、内化转化上下功夫，确保区委决策部署在政协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强引领，深刻领会实变、应变、求变的重要意义和三个深刻认识的底层逻辑，依托书香政协委员讲堂、委员工作室、民生议事堂等各类学习载体、履职平台，组织学习研讨，开展宣传宣讲，真正把全会精神学明白，把新形势、新变化讲清楚，把新目标、新任务讲透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决策部署上来。要精准对标、勇担当，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牢牢把握区委五个聚焦聚力的关键要求和推动六个城市的目标任务，进一步优化履职思路，深化协商服务，强化凝聚共识，切实以政协之为服务全区发展大局。

0: 实干争先优作风，锚定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把政治三立贯穿履职全过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不断夯实履职基础，为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三届三次全体会员大会召开，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领导、协会全体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共赴基金捐赠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复盘过往工作成效，谋划下一阶段发展蓝图。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协会在政治引领、组织基础建设、赋能服务、共赴实践上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仍存在短板，面临挑战，我们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责任担当，主动探索新思路，落实新举措，展现新作为，全力推动我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新提升。会议要求，要深化理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构建温暖生态，绘就共赴图景，聚焦中心大局，在赋能发展上彰显新担当。要推动工作理念创新，党建品牌提质，内部治理规范，在品牌建设上实现新突破。要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凝心聚力，开拓进取，真抓实干，持续推动我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再攀新高，为我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提供坚强红色保障。会听取并审议了协会工作报告和年度财务报告，为新入会会员完成授牌，现场表彰年度优秀党务工作者，并为第二轮凤凰领航共赴同行公益基金捐赠单位颁发荣誉证书。一线代表结合实践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上虞盖北镇作为中国葡萄之乡，依托万亩野藤葡萄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果菌立体循环种植新模式，在葡萄大棚行间套种灵芝菇，搭配智能自动喷淋系统科学管护，让闲置林下空间变身增收聚宝盆，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一地双收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之路。清晨走进盖北野藤葡萄研究所，控湿度，葡萄枝叶天然形成遮阴屏障，恰好契合灵芝菇喜阴凉、高湿度的生长习性，二者生长周期互补，生长环境共生，完美解决传统葡萄园行间土地季节性闲置的痛点。
2: 我们这个套种的是菌菇、灵芝菇啊，什么黑皮啊、袖珍菇啊，上面葡萄架，下面是那个就是菌种的套种。
0: 这套葡萄加菌菇套种模式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灵芝菇采收完毕后的菌渣可直接腐熟还田，成为葡萄天然有机肥，有效改良土壤肥力，减少化肥投入，降低葡萄连作病害风险，构建起闭环生态农业链条。智能自动喷水系统替代人工浇灌，不仅节水省工，更能稳定棚内微环境，提升葡萄果品与灵芝菇品质。
2: 这个品种是省农科院他们那边带过来的，他们就是指定这几个品种先试种一下。套种模式就是上面葡萄下面地不是空的土地，就种电啊、蘑菇啊什么东西的，可以增加收益的，是吧？
0: 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推广果菌套种立体农业技术，结合数字化农事管理手段，延伸葡萄特色产业链，以小小灵芝菇为补充，壮大江南吐鲁番甜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年暑期，道西街道启动春藤计划公益美育暑托班系列课程，兼顾语言拓展与传统文化传承，用趣味教学、实践体验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鲜活力量。道西街道中联村文化礼堂内的小小外交官英语课堂氛围热烈，屏幕上生动的分级阅读动画配合纸质绘本同步推进，老师将视频、音频、口语表达融合教学，把攀岩成长故事与英语词汇学习结合，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场景中认识新单词，理解英文表达，同时读懂脚踏实地稳步攀登的成长道理。
2: 今天我讲的主要是 Little Fox 里面的原版阅读啊，讲的是一个小女孩跟一个哥哥啊一起攀岩的整个过程啊。小女孩的话是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是攀到了顶部，让大家认识到在我们学习生活中一步一个脚印是非常重要的，
3: 可以认识更多的英语单词，也知道了很多意思。因为如果是直接说的话是没有这个音频这个更形象一些的。
1: 今年道西街道秉持圆梦青苗以艺育美宗旨，以综合文化站为中心，联动新屯南村、前上村、秤海村、中联村、云里村文化礼堂，开设艺术、器乐、书画、戏曲、手工 DIY 等多门特色课程，吸引近300名青少年参与，通过多元艺术体验点亮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新活力。接下来，街道将持续深耕春藤计划公益美育品牌，不断整合优质师资、文化阵地资源，把多元普惠的艺术教育送到乡村孩子身边，让丰富充实的暑期课堂成为青少年成长路上珍贵的美育旅程。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4: 近日，东关街道在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暖心驿站举办外卖骑手集体生日会。辖区外卖小哥暂别奔波忙碌，齐聚一堂，共赴温情之约。
5: 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真挚，骑手们首先进行了自我介绍，大家分享从业经历、日常配送片区，同时道出工作生活中的难处。街道工作人员认真记录诉求，承诺全力协调解决。随后，在生日祝福歌声中，外卖小哥们分享了生日蛋糕。大家在品尝甜品的同时畅聊生活日常，街道工作人员祝大家生日快乐，也提醒小哥们出行注意安全。此外，街道还为骑手们送上清凉礼包。
6: 这个活动让我们骑手心里暖暖的，感受到了政府的关心，然后还发了点礼品。
5: 近年来，东关街道持续完善骑手服务阵地，建成乐龄中心、街心公园两处暖心驿站，提供休息充电服务，联动沿街商户推出骑手专属用餐优惠。下一步，街道将持续聚焦新业态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关爱活动，让广大骑手在城市奋斗中收获归属感与幸福感。
3: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这个活动，也是想更进一步地走进这些小哥，听听他们的心声，看看我们政府还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5: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近日，记者来到上虞区中医医院医美中心探访。作为我区首家双三甲中医医院打造的规范化医美诊疗空间，这家全新落成的诊疗区填补了本地公立中西医结合医美服务空白，为群众搭建起安全专业、兼顾中医调理与现代医美技术的健康护肤诊疗平台。
7: 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上虞区中医医院医美中心。自开业一个月以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环境非常浅素柔和，每一位患者都有独立的诊室。
1: 记者发现，这里与普通商业美容机构不同的是，它从预检分诊、皮肤检测到专项治疗，全程遵循公立医院标准化医疗流程，严谨规范的医疗底色融入每一处细节，并依托区中医医院多年积淀的中医优势，在治疗过程中把中西医诊疗路径深度融合。针对群众常见的皮肤问题，既运用针灸、中药外治、体质调理等传统中医手段，也会借助现代化的医用设备，解决患者表层肌肤问题的困扰，形成内调体质、外修肤表的完整诊疗思路。
8: 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变美请选择公立正规医院，有资质的医疗。

0: 医疗机构完善术前的一个检测，一对一的制定个性化的方案，以安全为前提，科学变美。据悉。 医美中心的头用是上虞区中医医院延伸健康服务链条，探索中西医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未来，中心将聚焦群众多样化皮肤健康需求，持续优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提升服务品质，让上虞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安全、专业的医美诊疗服务。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昨天晚上，浙BA绍兴市预选赛半决赛在华通体育馆举行。本场半决赛关乎晋级走势，两队全力以赴，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战强敌，为晋级决赛席位奋力拼搏。经过四节的激烈对决，上虞队以70比79遗憾惜败越城队。
2: 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对抗节奏，攻防转换快速流畅，卡位比拼，突破上篮，外线远投轮番上演。赛场竞技氛围瞬间拉满。开局阶段，越城队手感火热，率先发力，连续冲击篮下斩获得分，抢占赛场开局主动权。上虞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稳扎稳打，沉着应对，凭借稳固的防守体系限制对手进攻。 首节比拼结束，上虞队16比21暂时落后越城队，次节较量。上虞队奋力追分，却再次受挫。半场结束，比分定格34比42，越城队保持领先优势。下半场，上虞队及时复盘调整，优化防守站位，持续向对手防线发起冲击，不断缩小分差。全队默契配合，多点输出，凭借顽强的追分势头，咬紧比分。 三节结束，场上比分更新为51比56，分差被持续拉近。第四节决战时刻，全场比赛进入白热化对决，每一分争夺都至关重要。背水一战的上虞队丝毫未松懈，全员坚守，全力冲刺，把握每一次进攻的机会，持续冲击篮筐，精准投射。越城队顶住追分压力，稳守优势，从容应对，全力守住领先局面。 中场哨声吹响，全场比分最终锁定70比79，越城队拿下本场比赛胜利。根据赛程，8月6号晚，双方将展开次回合对决，角逐决赛晋级资格。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规建设。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藏着一片少见的高山枫糖李种植园。枫糖李可以说是近两年的热门水果。今天咱们要探访的农场主张望尧，打心底里喜欢钻研果树，热爱种地。接下来一起听听他和这片深山枫糖李的故事。枫糖李原产地集中在贵州六马镇，对生长环境日常管护要求极高。七年前，张望尧从网上看中枫糖李这个优质品种，专门引进正宗六马果苗，守着十几亩果园，不打农药，不用化肥，靠着羊粪、有机肥、人工除草的原生态方式随性打理，熬过六年只长树不结果的空窗期，今年终于迎来稳定挂果。
1: 哎，品种也是这样子的，它有枫糖李，它有个蛇尾巴，又是开了，
2: 嗯，
1: 啊，蛇尾巴又是开了，
2: 嗯，
1: 它李是没有这种特性，种下去开始五六年李是不没有的，刚去年有几个，今年呢有点产量，
2: 嗯，
1: 因为产量起来比较迟，其他的李子种下去三年以后也有产量，啊，它这个李子要到六，基本上要六年以后有产量，
3: 糖度到叫天气好的话，这个也要看天气啊，天气是阴天。天气多的话，它那个糖度应该达到二十度以上，比其他李子要高五个左右的糖度。
0: 常见的李子正常糖度大多在13到15度，对比之下就能看出枫糖李的甜度优势。不过现在市面上枫糖李苗木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外地杂苗冒充六马正宗苗，种出的果子口感大打折扣。可是张望尧在选苗这件事上却是一点不含糊，必须认准原产地苗木。其实谈及与枫糖李的结缘，张望尧说纯属偶然，纯粹因为自己喜欢研究各类优质果树。他在网络平台刷到相关介绍，一眼就被这个高糖李子吸引，于是不顾旁人提醒种植难度大，一心想着引进试种。这一手就是7、8年。
1: 现在枫糖李有很多地方，这个苗有很多地方来的。你要贵州罗马来的李，枫糖李肯定是正宗的，它口感也是基本上差不多的。要是从贵州罗马

0: 那里那点怪，我也是没个信息上看到的这个风，这个李子上最好的最糖度最高最好吃的梨。
1: 张望尧的种植思路和规模化果园完全不同，不走化肥催长药剂管护的路子。
0: 我呢用的都是羊粪都有机的，草里看到的我都是各草几个的，基本上是半新的，估值庞大的时候又不碰除草剂的。基本上是要生要生它种子，不过它这个梨子产量很低啊，只有我们本地那个像桃园的牛奶的那种梨子的产量都，只有等于十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产量，它这个产量很低的，管理难度比其他梨子要大，梨子比较难种的一种水果。
1: 明明产量低，管护费心，张望尧却不愿意改变自己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在他看来，自己种果子主要卖给亲戚朋友。吃得放心才是第一位，各类化学药剂能不用就不用，管理方式随性简单，尽量少些人为干预，让果树按照自然规律生长。
0: 因为我小的路子呢，基本上也是亲戚朋友啊，是比较多，是不是？应该要牛生产，应该不要出来的东西，产品肯定质量一定要过得过去，是不是？也得也是多当了这个吃，人家吃的都不放心的。
1: 不使用农药、膨大剂、除草剂，固然能保证果实天然安全，随手摘下不用清洗就能入口。但凡是有利有弊，缺少药剂防护，果园里病虫果、伤损果数量就会明显增多。但张望尧却愿意为这样的原生态种植承担代价。
0: 相对来讲，你农药不打，你也有个缺点，它应该视频的相对来讲要多一点啊。口感说是才质量肯定是我有摘下来，你有自己可以吃的，是不是？不然不吸也没有事。
1: 想要果树长势稳、甜度高，底肥至关重要。张望尧有固定的施肥习惯，每年秋冬时节准时给果树补充有机肥，为来年开花结果打好基础。
0: 基本上有到每年到十月份，基本上有机肥都是好的。羊要羊粪，我有一只一袋羊粪，每次到每年十月份要十一到十一月份的施肥。
1: 果子成熟，糖分积累到位之后，香甜的果香会吸引山林里的原生动物，鸟雀、松鼠最爱啃食熟透的蜂糖粒，不少果子被咬出缺口，不知情的人容易误以为是烂果，这也造成果园每年有不小的损耗。
0: 这个是不是烂的？这个蜂糖里的糖度一上来啊，我这里吃掉的也很多，像这样的很多都是鸟吃掉的，还有松鼠吃的也比较多，鸟吃的也比较多。我估计我这里的产量得至少是十分之一。
1: 如今市面上不少果子看着个头大，甜度和天然果香却大打折扣，而张望尧宁愿承受次品多、产量损耗大的损失，也要守住原生态种植的底线。没有复杂的销售渠道，只靠亲戚朋友口碑传播，简单实在。从偶然在网上看中品种，千里引进正宗六马蜂糖李苗，到熬过六年无产出的空窗期，在岭南深山里种出了媲美原产地的高糖蜂糖李。张望尧没有采用标准化果园精细苛刻的管理手段，只是循着作物天然生长的属性，一切顺其自然，淡然佛系。他将自己对水果这份纯粹的热爱种进了脚下的这块土地，把自然的果香和甜蜜酿进了这片他深爱的果园。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盛夏时节，酷暑炎炎，电视机前的您想去哪儿避暑度假呢？来到我去岭南乡富士山景区就对了。在由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的《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里，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全省精选的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之一。来看报道。富士山景区位于上虞区嵊州市余姚市三市交界处的岭南乡，主峰海拔861.3米，是我区最高峰。名字源于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 登此山隐久赋诗，饮罢赋之的千古佳话。景区总面积20平方公里，有万年石浪群、千年梯田、百年古村等，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次入选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是对富士山生态资源与文旅价值的权威认可。岭南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擦亮山居岭南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富士山，走进富士山，爱上富士山。我区发布的余建村咖漫游地图目前已正式推出，将那些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这份电子地图整合了上虞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醇香遇上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余南茶山的氤氲绿意和下馆溪的潺潺流水，传统乡土便生出了新潮的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而松下街道驻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便吸引2400余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稻谷机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技艺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 LOCA 1941文化打卡地。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属上虞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现在市民游客只需长按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可查看村咖详情。大家不妨择一闲暇周末漫游上虞田埂、溪流、古村与山林，在江南乡野邂逅最治愈的非常时光。好，接下来再由丁宅乡和草鹅街道兴业社区共同开设的共富直播间里，一场城乡结对、鲜果助老的专场直播正在进行，一起去看看。眼下正值丁宅水蜜桃集中成熟期，专场直播是为了赶在水蜜桃最佳赏味期，帮助果农打开销路。直播间内，丁宅乡丁宅村党总支书记于荣军与兴业社区青春传声队志愿者搭档，向屏幕前的市民推介丁宅水蜜桃。本次直播设置了19.9元引流福利款、39.9元家庭日常装以及多款精品礼盒，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于荣军介绍，直播间每卖出一箱桃子，将提取部分收益注入社区搭把手互助养老基金，用于关爱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卖桃也是敬老，这一助农加助老的双向奔赴模式，让小小的水蜜桃成为连接城乡的暖心果。本次直播的缘起还要追溯到丁宅村与兴业社区的一次联姻。今年兴业社区借鉴我区百个部门联姻百个村社的做法，主动与丁宅村建立结对关系，策划开展桃乡近社区温情暖邻里系列活动，帮助丁宅村高龄果农拓宽销路。本次专场直播共销售了500箱水蜜桃，进一步打响了丁宅水蜜桃在各地的知名度。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上虞站暨绍兴市万人共练八段锦系列活动日前在滨江小学校园举行，全区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一堂，通过大型集体演练与竞技切磋，生动展现了科学健身的昂扬风貌，共同构筑起基层群众身心健康的防线。来看报道。 活动性

现场来自全区各乡镇街道健身气功站点的900余名爱好者，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伴随舒缓的旋律，全体人员动作整齐划一，从双手托天李三焦到左右开弓似射雕，举手投足间将八段锦动静相宜，刚柔并济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运动场上绘成了一道漂亮的风景线。活动不仅展示了广大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更让中华传统养生文化在乡村振兴与全民健身的背景下焕发出崭新的时代活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惠农信息。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带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

和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4: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4: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你说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
1: 没军训啊。他们呢？谁们？副连长还有双喜啊。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2: 板垣宝，
1: 几个？还知道回来？啊！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是不是？
2: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察。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
1: 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0: 还有呢？
1: 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 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0: 罗晋，关他禁闭，回去写报告。
1: 指导员，关禁闭我认了。这些药能不能帮我给罗万上哥送过去？美国佬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禁闭。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洗耳恭听。
2: 好，
1: 包军长。
0: 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二十三号进攻。反对？什么理由？
3: 他们说坑道里兵源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0: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 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4: 对，
5: 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4: 你怎么说？
5: 二十三号反击，
4: 不能讨价还价。
5: 无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4: 现在我宣布。 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哎呦，哎，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哎，喜哥，我立功了，张宇哥，我立功了，我立功了，我立功了，哎呀！
6: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
7: 可以，
6: 回了。嗯，回复了怎么不告诉我？
4: 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一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全体都有，
5: 念。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
4: 哈哈哈哈哈！哎呀，解散吧！解散吗？
8: 走走走走走，快走！
4: 走啊！

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1: 是，是。
3: 冯连长，怎么了？我是段铁峰。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就让他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急啊！
3: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1: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哎，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2: 这事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1: 是这个意思啊，段建锋，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
2: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0: 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三排七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儿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3: 我
1: 你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
4: 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
2: 丁八斗。
3: 侯子明。
4: 周鹏迪。
5: 我乃。
0: 好，个儿最高这个出列100个俯卧撑，开始。
2: 是。

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
1: 变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

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报告，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1: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2: 是，
1: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
2: 谢谢。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3: 你说，我来写。
2: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捎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1: 同志，帮我也捎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我们是断险峰，
1: 又怎么了？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2: 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0: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2: 卡秋莎，啊，卡秋莎，来的正是时候啊！

0: 所有人明确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网。如果有残留暗网，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学校，孙耀祖，掩护射击。

0: 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1: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我也应该告诉武联，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 不是只有1号坑道，是我的错，是我的。

0: 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1: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叫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王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我们群军呢？
2: 我不在。
3: 他不在。
2: 叫他接电话。
3: 他出门了。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4: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Yeah.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

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站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

0: 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1: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 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叫我们卡死，卡死，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今天早上在597.9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
1: 这些都是后勤保障，坏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2: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
3: 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2: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我明白了。
3: 住手！有可能。
4: 王敬山，
5: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4: 你想明白了吗？现在597.9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南二师换防美七师驻守597.9高地。
5: 南朝鲜部队，
4: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特别是134团8连，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5: 战报我看了，八连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4: 王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是我翻译好。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Of course.
1: 真的。Of course.
0: Of course. Of course.

0: 好。
1: 嗯嗯，好。
2: 指导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1: 坐。
2: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1: 啊，好。
3: 指导员，
1: 哎，你来干什么？
3: 我不是副排长吗？
1: 这是党员会，不是。

0: 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去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1: 那我现在想旁听，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那我想入党，
0: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1: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0: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1: 啊，是。
0: 嗯，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1: 是，
0: 回去。

0: 菊亭县观察所。
1: 这里是菊亭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1: 他们又在团铁球，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0: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0: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
0: 我们还在坚持中。
1: 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0: 谢谢。
1: 你还在吗？
0: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收到，收到，什么情况？你收到，收到。报告。哎，
1: 明白。
2: 一号坑道收到，
1: 收到，收到。
0: 报告。
1: 二号阵地遇袭。
0: 明白。
1: 明白。
0: 是。
3: 十一号阵地也遇袭了。
1: 一号坑道收到。
0: 七号坑道遇袭。
1: 几号？
0: 七号。
1: 四号坑道遇袭。
0: 零号也是。
4: 我是段前锋，
5: 我是方百胜。
6: 现在各支连阵地收到要求破火支援，他俩拿着长短军，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4: 听到了什么呀？
7: 暂时还没有。
4: 再也不能放松警惕啊！一定要注意敌人的阵地上动向。
5: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8: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9: 不太对劲儿。

0: 这个地方不妙，是我们这条源，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明白。冯玉刚，
1: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2: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会渭南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炸塌坑道，阻挡敌人。 听到了没有？
1: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坑道就完了。

团结！呼叫号兵！

0: 敌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亮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克。压缩饼干，13箱。水呢？没水。你想过吗？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1: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2: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
1: 他们就不敢打武胜山，胜利就还有希望。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粘住这个坑啊！
2: 一定能熬过去的。
1: 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你？咋的呀？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哎，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啊！
2: 哎，我流口水了都。
1: 就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行。

0: 内特，你困了吗？哎，
1: 人保，人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理你。他又瘦又小的，没有肉。

0: 么吃啊？
1: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啊，那肯定就是烫火锅了噻。哎
3: 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0: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0: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呀，
1: 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嗯，
4: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1: 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4: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5: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腌起来。
4: 哎，这个好，这个好，
6: 腌起来，
4: 腌了吧。腌你个头啊！
7: 小范弗里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儿，啊？
3: 哎，你想家吗？
1: 你问谁啊？
3: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1: 不想。
3: 为什么？
1: 没人。哦，
4: 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3: 那你呢？
0: 说不想是假的。
3: 你是福建哪里人？
0: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3: 你们那儿有什么？
0: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4: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哎，
0: 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4: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0: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1: 他们是想吃你们家的墙。
2: 别特，别特。
3: 对。
1: 你，广东哪儿的？哦，
3: 我广东深圳。深？
1: 没听过。
3: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4: 还是没听过，
3: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1: 有什么吃的吗？
3: 有海鲜。
4: 海鲜？什么叫海鲜？哎呀，
3: 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4: 我怎么感觉一天都吃不饱呢？
3: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哎，
8: 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3: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捣碎。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0: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这不是尿。 这是光荣茶，
1: 哎，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597.9，537.7。

0: 营长，好好养伤啊！躺好，躺好，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1: 飞，你要什么？渴啊！好，早点睡。马上舅舅来了啊！嗯，
2: 好。
1: 苹果，嚼嚼，嚼嚼嚼嚼。

0: 陈天，你谁呀？
1: 你的战友。哪里人呀？
0: 我是代县的。
1: 老太行了。
0: 你是。1945年参的军。哦。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胆儿。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夜闯太行山底下小根村敌人炮楼，他是在太行山都传遍了。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临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打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1: 好好养伤啊！
0: 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可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的憋屈，我的一个排。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哈雨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我一个残疾。
1: 你别太激动啊！哎，公主，
0: 你醒醒，你手杖，你是手杖？哎，
1: 不是，不是，
0: 手杖我给经理。哎，
1: 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2: 血库快血型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 O 型的。谁是 O 型血？
1: 把水给他喝吧，好好养伤啊。
2: 谁是 O 型血？
3: 起来，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喝口水。
0: 刚才这手杖是谁呀？
3: 是咱们军长。
0: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
1: 他怎么说？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怎么说呀？我说一定坚守坑道。他呢？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0: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 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军长，
1: 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军魂。
0: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有道理我都明白呀，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

0: 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1: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0: 让我想一想。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记忆。

耀。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1: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2: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3: 报告，致司彭总来电。
0: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 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4: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
0: 当年的秦大胆去哪儿了？秦大胆，当年的秦大胆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20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背负着十五军48000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5: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漫川关。”
1: 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漫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 我说我秦纪委参加革命，报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

可以拿出自己的命。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八连，三号坑道报告！请来请教，绝情书，我们绝不下高地。
1: 报告，我是五九七战九高地，胡志勇，这是我们请战书。
0: 我们绝不下高地。
1: 报告，
0: 我们要七天九高地，一号坑道八连，派我苏安请战书，要不赢，要不死，八连誓与阵地共存亡。
1: 报告，看看八连，八连信号，警卫他可以了。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哦，
1: 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啊，
1: 太好了！组织
0: 织。

0: 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八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
1: 有些时候啊。 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工事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2: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0: 제게!
1: 네, 알겠습니다.
0: 小欧，小欧，快来！在外面受伤了，快，快，快，快！大帮手，大帮手，
2: 来这等一
3: 下。伤哪里？
1: 怎么回事？
3: 枪伤。
1: 在哪里了？
3: 快点！枪伤。
1: 在哪里了？你去拿药。
4: 没事。
3: 快。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沙
3: 布，
1: 快拿药。
0: 小布，
1: 小布，
0: 沙布，
1: 这等一，坚持。啊！坚持一下，指导员。
3: 按住他。啊！
1: 给我，给我。
0: 坚持，指导员，坚持。
1: 啊！坚持，指导员，
0: 坚持住。
1: 马上出来了。

你们在干什么？啊！这是朱少爷，子弹出来了！子弹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啊！

0: 怎么回事？我撤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没事。摁住他。好。
1: 副连长。 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磺胺范围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2: 没事，没事，挺得住。
3: 没事了。

0: 28号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12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2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
3: 伤员众多，断水缺粮。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始终面临三大基本问题：生死存亡、构建秩序和文明延续。长城存在的价值与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三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长城是固守的屏障，是连接的纽带，是守卫家园的战场。1840年以后，由于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饱经沧桑磨难，中国人民遭受深重苦难。日本对华持续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长城是中流砥柱般挺起脊梁，是戮力同心般融铸血肉。长城保家卫国，坚若磐石，百折不挠。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万里长城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北京与天津的北部屏障。在山海关南侧的城墙内，嵌着一枚来自1933年的炮弹。那年元旦，日军经过严密筹划发兵进攻山海关。为了让中国守军开枪，迟缓犹豫，紧靠着居民区的南侧城墙成为了日军的主攻方向。这一战也标志着长城抗战正式拉开帷幕。
1: 是不让中华民族的生存的，我们想要生存呢，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日本变更他由南东进取越河的预定计划。
0: 正在演讲的这位军官是时任东北军第9旅旅长何柱国，山海关驻防部队的最高长官。日军正式进攻前曾多次诱降何柱国，但未能得逞。血战在即，何柱国发布了告求。

0: 众生的众人，他们潺潺成溪，他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
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几百年来的分裂，从地域上统一了中国。但隋王朝的统一并不牢固，在平定江南之前，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分裂时期。地方豪族势力的极大发展导致了中央权力削弱，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改朝换代。到隋朝初年，地方势力仍然威胁着皇权。大隋王朝建立以后的一年时间内，已经发生了4次重大的叛乱，而且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如何消弭分裂的隐患，让王朝实现长久的统一，这个几百年来无解的难题，需要大隋王朝的统治者用超越前人的智慧去解决。

开皇初年，一位叫梁延光的官员被任命为襄州刺史。如果在以前，临近赴任的这段时间将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自己挑选和任命僚属，帮助他处理各方面事务。但从开皇三年之后，他再也不必这样做了，因为隋文帝废除了地方长。

0: 官就地自聘僚属的制度，他的下属以后只能一律由中央吏部任免。
1: 因为这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官主要都是由当时这个地方长官来自己来辟署了哈，这样就造成一个弊病，就形成了一个地方的这种小集团，或者说这地方的格局，对于中央集权、对中央统一的领导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杨坚呢，看到了这种弊病，所以他当了皇帝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改革，就把所有的用人权啊、任命权都收归中央。
0: 全国2000多个县以上行政建制的官员，
2: 是杨广面临的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任务。如果你停在关中，在长安，那个指挥起来不是很方便。而洛阳，他认为天下之中啊，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控制这个河北、山东、控制江南，他是比较有利的。
0: 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王朝的都城，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气质。谁能够担负起设计建造洛阳城的重任呢？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宰相杨素、杨达及主管工程的将座大将宇文恺的肩上。接到皇帝营建东都的诏令，几位大臣立即行动起来。仁寿4年11月，仿佛一夜之间，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突然出现在洛河边上，上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大隋的新都城即将拔地而起。杨素等人没有让杨广失望，仅仅用了14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周长27.5公里，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如此短的工期内建成这样规模的城市也是难以实现的。人们不禁好奇，这样的奇迹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1: 是这些民工的苦难造就了东都的辉煌。因为当时记载征发民工的时候，大概有几百万人来修这个东都吧，几乎每天都有运尸体的车，就民工尸体的车，东到城港，也就是现在的荥阳，北到河阳，每天的运尸体的车在路上是来往不绝的。就是这些牺牲了大量的民工，在这尸体上建造了东都这座辉煌的城市。
0: 王先生的家族世代居住在洛阳城，制作宫灯的手艺是祖上流传下来的。
3: 俺这做宫灯啊，是祖传，俺这从小就是开始做灯。国际这灯不叫灯啊，宫灯啊叫灯笼，老名字叫灯笼。洛阳的宫灯历史悠久的很，那个全国卖灯都得跑洛阳。
0: 在东都洛阳刚刚建成的时候，河北地区的3000多户工匠被官府迁入洛阳定居下来，同时杨广又将天下各州几万户富商迁入洛阳，为洛阳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从那以后，洛阳又重新成为古代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0: 营建东都的工程开工没多久，杨广又有了新的决定，开挖大运河。在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东都的同时，还要动用大量人力开挖大运河。杨广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江南的这个经济发达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北方的人口和北方土地可以产出的财富却不足以供养一个庞大的人口和朝廷，这使得加强整个北南之间的水路运输，因为水路运输的便利，水路运输的低成本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
2: 是吧？物资、军队的调配都需要有畅通的交通，那么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呀？那当然是水路了。
0: 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3月，杨广征发百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诱发淮南10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公元608年，又令百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公元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6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流淌了1400多年的京杭大运河，今天依然忙忙碌碌。运河从诞生那天起，将来会是谁来砍下呢？

0: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全副武装的叛军闯进杨广的寝宫，最终杨广死于江都。丢了江山社稷的杨广，早就想过自己会丢了性命，想过后人将会批评自己，但他无法预料，后世人提到隋炀帝，往往会联想到残暴、奢靡等词，最终他还丢了名誉。杨广的悲剧，不只是国破身亡，更在于他的形象被后世刻意的贬低。
1: 事实上呢，他推行的很多政策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的，只不过呢，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呢，他推行的急了一点，也早了一点。毕竟呢，经过了数百年的这个割据战争之后呢，广大百姓呢，他需要的其实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呢，是要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0: 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杨广还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作为一位辛劳的帝王，杨广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制度成果。大业，这个作为昭示杨广满腔抱负、力图创建宏图大业的年号，最终只走到了大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应运而起的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的历史即

将走向又一个鼎盛的朝代。贞观十七年，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院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世民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贞观之风，道金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之中。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巨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
5: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6: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7: 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美，我在厨房准备了点心，和小豆一起吃吧。果汁在冰箱里。
1: 好的，妈妈。
2: 小豆，再等一下，姐姐给你拿果汁。
1: 果汁，果汁，
2: 来喝果汁。
3: 小豆，
1: 果汁，
3: 你太用力，果汁都挤出来了。
2: 这里，轻轻地抓住。
4: 亲爱的，我找到笔记本电脑了。哦，
0: 找到笔记本电脑了。
2: 小豆，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4: 小豆还小，很多东西都还不懂呀。
2: 哎呦，但是我明明告诉他不能用力。
0: 好了，擦干净喽。哎呀，我们的宝贝好漂亮。
1: 好臭
0: 啊，我们的小豆刚刚不是换了尿布吗？又拉臭臭了吗？
2: 小豆，大便要去那里才对。姐姐不是跟你说过吗？哦，真是的。牛奶，今天一起来听音乐吧。来，我们听哪首歌好呢？一号，生日快乐歌。牛奶，你呢？是四号吗？
5: 四号。
2: 原来是这首歌呀。
1: 我也要。
2: 好啊，那你要听哪一首？
5: 三号。
2: 哎呀，不可以，这样按会坏掉的。还有，这个是三号按钮，不是一号按钮哦。不是一号按钮，是三号按钮哦。看，慢慢数，一、二、三、四、五。哎，不对呀。只有一个一号按钮，跟我学吧。一、二、三、四、五。哈，这是什么按钮？
1: 一。
2: 哎呀，不对呀，是三号按钮。
1: 小美。哈，
2: 小晴和小星来了呀。真的吗？哦，怎么教都没有用，小豆他就是学不会一二三四五。我可以数到100。
6: 我知道超过1亿的数字。
2: 1亿？
1: 那是什么？
2: 是什么？
6: 总之就是非常大的数字。对了，我们来教小豆数数字怎么样？
2: 要怎么做？
6: 我们可以用他感兴趣的方式来教他，比如……
2: 好啊，真是个好主意。小豆，现在哥哥姐姐来教你学数字哦。
1: 数字。
7: 我是一一。伸出手指比划，
8: 这就是一，
7: 就像一把细长。一三一耶！我是二，
8: 一起跳舞，
9: 这是二。
7: 我是嘎嘎

0: 让我们再来一次。
1: 有一踢，
2: 有二踏，
3: 三踢，
4: 四踢，
5: 五。
6: 小豆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这是什么？
7: 踢，
8: 对，
9: 你做得很好。
6: 那么这个呢？

0: 小豆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嗯，怎么了？
0: 无论怎样教他都不懂，嗑果汁的方法，上厕所的方法，还有数字。
1: 这个嘛，小豆现在年纪还小，当然很多都不懂啊。
0: 不过
2: 金二郎，终于好了，我修好了。
1: 真的吗？哦，果然了不起呀、啊、
0: 妈妈，你修好了什么
2: 啊？刚才爸爸在仓库里找到的坏掉的笔记本电脑，妈妈修好了。
0: 哇，果然妈妈什么都能修好。
2: 而且妈妈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0: 啊，是什么呀？
2: 是爸爸以前拍的照片和视频。好了，把笔记本电脑连接到电视上，一起看吧。这个是我们以前旅行的时候拍的。
0: 哇，妈妈好漂亮啊！
2: 现在也很漂亮啊。
3: 爸爸。
1: 是啊，是爸爸。
0: 有点认不出了呀。但我们在哪里呢？
1: 那时候你们还没出生呢，所以不在照片里面。
2: 小美在这里呢。啊，
0: 在哪儿？那个是小兔玩偶呀。
2: 你在妈妈肚子里呢。
0: 在肚子里。啊，哇。
1: 没想到小美已经长这么大了。
4: 来，这里来。
1: 小豆，那是姐姐啊。
0: 啊，那是我吗？
2: 对呀，当时你就像小豆一样。
3: 来嘛来嘛，一起玩。哎呀，
0: 真的是我吗？
4: 小美，没关系的，出来上厕所也可以啊。
0: 在那里做什么？
1: 上厕所啊。
3: 上厕所。
2: 不知道是不是害羞呢，总是躲起来偷偷的上呢。
0: 啊，太丢人了。
5: 小美，不可以。哦，
0: 我也是这样子。
3: 牛奶。
5: 小美，这是什么数字呢？
3: 哇，
5: 做得好。那这个呢？
3: 耶。
2: 没关系，不用害羞，这都是小孩子经常做的事情。
1: 所以现在小美理解小豆的想法了吧？

0: 小豆，
1: 你在干什么呀？这样戳纸巾是不好的。
2: 不，没关系。这都是孩子们经常做的事情，是吧，爸爸妈妈？
3: 那当然了，在小孩子的时候都这样。
2: 小豆啊，我们再来玩数字游戏吧。
1: 数字，
2: 这是一一
4: 一
2: 一，伸出手指比划，这就是一。
4: 这是二二
2: 二二，一起跳舞，
4: 这是二。
2: 这是三三三
4: 三三三，
2: 一起来数数，
4: 这是三。
2: 这是四
4: 四，
2: 这是四
4: 四，张开手掌，
2: 五五五，
4: 耶！有趣的数字游戏，一起欢笑，一起学习，一二三四五，有趣的数字游戏，
1: 让我们一起跳舞吧！
4: 哦一，哦二，三
2: 四
4: 五。
2: 小豆啊，你做得真好！

0: 就是太灵媒。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也要唱歌跳舞哦，让我们下。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当阳光背后只剩下远。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德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德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打造闲置农房盘活利用上虞经验；
1: 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
0: 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社工部分别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区委2届10次全会精神；
1: 区领导督导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上虞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向全省介绍上虞经验。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农宅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乡路网2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支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2: 通过我们复制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7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0: 在业态融合上，我区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坚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多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十年磨一剑，上虞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上虞经验。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8月3号至4号，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其他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区长于丹、副区长冯世凯、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杰、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等列席会议。区政协副主席孙云苗应邀到会。
3: 会上，于丹用1稳2增3进通报了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成果。他表示，今年以来，区政府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促民生，经济运行高开稳走，向新向优，产业创新提质增效，项目攻坚竞跑增速，改革开放阔步前进，城乡建设稳步推进，民生事业蒸蒸日上，持续巩固和保持了高质量发展态势。下半年将从聚焦创新生态、产业支撑、消费外贸、城市更新、安全稳定等5个方面抓好政府重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会议还听取评议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部分两关履职情况的报告，并对两关履职工作进行

0: 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计划半年度调整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表决通过其他事项。赵文忠强调，今年是我区首次实现两关评议全覆盖，评议工作认真务实，评议深刻全面，画像客观精准，全程协力同心，体现人大监督的依法、严密和权威。被评议对象要对反馈意见逐条认领、逐项整改，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法检两院要全面复盘，举一反三，以案促治，从制度机制上加以改进。区人大常委会法制监察司法工委要系统总结评议工作经验，完善常态化司法监督机制，谋划新一届评议工作办法。赵文忠对我区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工作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今年以来，区政府紧扣区人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面对经济承压、监管加力的复杂形势，敢于直面、攻坚克难，以创新理念提出新载体，运用新办法，半年实际丰满厚实，展现了经济大区挑大梁的使命担当。赵文忠强调，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锚定全年目标，加强预期管理，厚植产业优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发力推进，要强化科学谋划，提速攻坚，闭环监管，真正以有效投资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培植壮大裁员，优化支出结构，深化绩效管理，确保财政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长期稳定，要求审计部门要依法履职审计职责，紧盯治己病，着眼防卫病，提升联动力，切实发挥好经济卫士作用。冯世凯代表区政府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坚定信心，凝聚合力，以精益求精、图强争先、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力以赴奋战三季度，力夺全年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社工部分别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
2: 区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懂弄通做实会议精神，以排头兵的姿态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牢牢把握区委中心工作方向，推动干部组织人才资源不断向中心集聚，以更高站位服务中心大局。紧抓换届契机，鲜明实干实际实效导向，持续打响渝青淬火干部培养品牌，以纲实举措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基层党建攀高跃升135工程，深入实施强基提质十大行动，统筹抓好各领域党建，以更强引擎夯实基层基础。深化曹河江未来科创城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设，探索互娱人才互认、同频同任等改革举措，落实陪伴式成长服务体系，以更优生态集聚人才资源。会议要求要带头做好学用结合文章，谋深谋实下半年工作举措，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实现双挺进双上游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区委宣传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以实变之智抓学习，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周一夜学等形式，引导广大机关干部深学细悟，准确实变、科学应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决策部署上来。要统筹报网微端频全媒体矩阵，加强主流舆论声势，依托余生嘹亮组织系列宣讲活动，将发展信心传递到基层和企业一线，营造实干争先的浓厚氛围。要以应变之方抓谋划，在文化加融合上求突破，让金在上虞、庆余年促消费品牌更具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吸引力。在文化建设上勇争先，深耕4+X 地域特色文化，聚焦文化新三样，推动文化产业增加值稳步提升。在以文润城上善作为，持续擦亮这里新风、余上十里文明实

0: 建品牌，要以求变知勇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以过硬作风保障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思想保障和舆论支持。纪委统战部召开专题会议。 会议要求，要以学为先，深学细务，全会精神，持续擦亮“知江同心，与你同行”品牌，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拓展港澳台青年交流，侨助开放工作，高标准完成政协换届相关工作，夯实参政议政人才支撑。要以干为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持续深化渝商回归工程，办好2026年上渝发展大会，聚力招商引资，项目引入。 迭代共赴项目，借助直播助农拓宽农产品销路，助力全域共同富裕。要以稳为基，守牢安全底线，从严规范宗教事务治理，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关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深推进同心同联建设，涵养亲亲清朗统战生态。 会议强调，全体统战干部要坚持实变应变求变，广泛凝聚统一战线各方力量，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走在前、做示范，贡献统战力量。区委社工部召开机关全体干部会议。 会议强调，部机关全体干部要深学细务区委全会精神，在实变应变求变中找准社会工作履职服务的结合点，以强统筹、重协调、善创新的实际实效，为推动上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贡献社会工作力量。
1: 要抓深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坚持双融双强理念，常态化推进两个覆盖集中攻坚，探索推进科创型企业党建试点工作，引导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创新深化基层治理实践，持续提升141基层治理体系运行质效，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要用心用情凝聚服务群众，坚持民护我为，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深化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发展，培育特色志愿服务项目和志愿服务品牌，优化提升志愿服务平台，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居领导率区府办、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东关街道长塘镇实地督查安全生产与防汛防汛工作，进一步查漏洞、补短板、压责任，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在东关街道，督导组一行深入厂中厂园区生产车间和仓储区域，仔细检查消防设施配备。 疏散通道畅通及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并听取街道关于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专题汇报。督导组强调，要聚焦短板问题，紧盯老街老房集中区域、酒小场所、园区仓库以及群租房等风险易发多发部位，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 要坚持前置问题，把风险想在前，把预案做在前，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敢于动真碰硬，强化责任落实，以高压态势倒逼隐患整改清零，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长塘镇，督导组实地踏勘同天斗水库，详细询问水库当前蓄水量、水位监测及泄洪调度准备情况。 并对镇级防汛防台预案和小流域山洪防御措施进行重点检查。督导组强调，当前正值森林防火和防汛防台形势交织叠加时期，各地各部门必须统筹兼顾，严阵以待，要未雨绸缪，做实人员转移工作。 要加密山塘水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频次，要建强应急力量，备足应急物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全局上下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市民群众期盼已久的老旧小区改造迎来全新模式。近日，我区发布公告，公开征求上虞区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实施方案试行意见。方案创新推行业主主体、政府服务、社会参与、原拆原建机制，降低民意启动门槛，细化全流程规范，初步框定百官街道六大试点区块，让老旧小区改造由政府主导变为居民当家。老城区2000年前预制板结构老旧住宅普遍存在管线老化、屋面渗漏、消防薄弱、停车困难、无电梯等短板，居住条件亟待提升，群众原地更新改造意愿强烈。此次方案立足城市更新，贴合民生需求，明确改造范围、实施流程、资金分担、部门保障等细则，重点优化纳入存在安全隐患、设施薄弱、诉求集中、风貌滞后的老旧片区，坚持整片连片改造，保障更新整体品质。方案最大民生突破是优化民意准入机制，大幅降低改造启动门槛，明确项目立项需90%业主同意，确定建设主体执行双2/3、双3/4表决规则，项目动工前拆除重建协议需100%签约，全程尊重群众意愿。同时，由社区牵头成立更新委员会，让居民全程参与方案设计、施工监督、户型配套、费用分摊等关键环节。资金方面，采用居民自筹、政府补助、容积率平衡三方共担模式，我区配套规费减免、容积率奖励、公积金提取抵扣等惠民政策，通过适度增容平衡建设成本，最大程度减轻居民经济压力。经过前期摸排，初步框定半山小区西侧、文化新村东南、金鱼湾新村、劳动路小区、卧龙山庄、陈家门六大老城核心试点区块，改造后将新增电梯、地下车库、全新管网、绿化空间，同步引入规范化物业，实现老旧小区原地提质、就地换新。区建设局表示，新模式彻底转变改造逻辑，推动老旧小区更新从政府推着改变为群众主动改，发改、财政、资规等相关部门和属地百官街道将全程提供政策指导、技术支撑、审批代办服务，全力保障项目落地。本次意见征集截至8月13号，市民可线上留言或书面反馈建议。下一步，我区将吸纳民意，完善方案，以试点先行、分批推进的方式，持续优化老城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眼下正值蟹糖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种举措，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一场联合平安产险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适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示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有效提升购买意愿。
4: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虞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2: 据了解，今年是晋升青年团队

第二年助力本地离果线上销售。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七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离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式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来。

0: 强认可度与竞争力。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生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品产销短板，既帮黎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塘黎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近日曹河街道专职消防队将消防车开进巨婴社区，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安全科普活动，让孩子们在家门口零距离接触消防、体验消防、学习消防。活动在曹河街道专职消防队队长甘华栋带来的消防安全讲座中拉开序幕。甘队长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家庭火灾的常见原因、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以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核心安全知识。他特别强调了暑期居家消防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孩子们不玩火、不随意触碰电器设备，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讲座结束后，令孩子们期待的消防车探秘环节正式开始。消防队员们化身为讲解员，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介绍了消防车上的各种设备及其功能，从不同规格的水袋、水枪到捕蛇夹、多功能担架等，每一件法宝都引起了孩子们浓厚的兴趣。消防队员们还现场演示了消防水袋的铺设与连接，并指导孩子们进行实际操作。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也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一颗消防安全的种子。
2: 因为说一遍不如体验一遍，我们平时在课堂上讲，孩子们都是背下来的，但通过这种亲身体验的方式，孩子是用身体记下来的。我们用这种方式不是让他们都去当消防员，而是希望他们都成为家庭中那个敏锐的安全哨兵，看见飞线会充电去制止，闻到煤气泄漏呢会开窗报警，这才是我们做社区安全教育的终极目的。
1: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台风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偏东方向大约12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白海豚未来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7号下午台风中心进入东海，强度维持或略加强，较大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不排除在浙江近海转向，穿过舟山群岛北上的可能性，请注意防范。预计白海豚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极端性强。
1: 国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2: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

0: 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1: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3: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4: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2: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园子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5: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2: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6: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7: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8: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9: 哎呀，
8: 不敢走了，我哥哥，
9: 啊，抱走了，抱走了，走不得。
8: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9: 可咋整啊？
2: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桂福用。

0: 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桂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盛，最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就从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桂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 当时我们都喝着口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到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的工作已经推行多年，但最近有市民向我们反映，百官街道君悦龙山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内很多生活垃圾落地堆放，不仅气味难闻，还滋生蚊虫，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记者进行了调查。
4: 接到市民反映后，记者来到百官街道君悦龙山小区，从二幢一单元下到地下二层停车场。在单元出入口附近，记者果然看到了大量垃圾落地堆放。随后记者走访了该小区每一个单元的出入口，发现停车场共分为 ABCDE 5个区，垃圾落地包主要集中在 A 区和 B 区，其中二幢、三幢、五幢、六幢、七幢和八幢的车库出入口都堆有数量不等的生活垃圾。对于这一现象，有小区业主这样解释。
5: 它可能方便一点，那不然的话，你这个从如果说我们要来开车，对不对？
6: 嗯。
5: 那你手上提着垃圾，它不可能说先给你去到一楼，一楼去之后再给你返回到这里就很麻烦，对不对？所以那这边的话，可能一开始有人放了，然后就大家都一起放了。
4: 记者了解到，君悦龙山小区一共有高层住宅16幢，住户近1800户。按比例，小区在一楼室外设了5个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站。照规定，住户的生活垃圾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分类投放到这些投放站里。
6: 那你们平时扔垃圾方便吗？
7: 都方便的呀，一楼下去你要走出去了，就是垃圾，每栋楼2、3栋楼一个垃圾。长嘛，那你说方便不方便？不是从北边西南边放到东北边来吧？这个是不可能的，说实话。现在的人的素质问题，说实话。
4: 那么，为何乱扔垃圾的行为会集中在2至8幢呢？有业主解释，这与小区分2期交付有关。1期交付入住时，小区尚未实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物业曾在这些楼栋的车库出入口放置过垃圾桶；而2期房屋从一开始就实行了定时定点投放，住户没有养成到车库扔垃圾的习惯。
8: 因为一开始小区交付的时候，放了那个有放那个大的垃圾桶嘛，后面好像应该社区规定了，就是地下室不能放垃圾桶了，对不对哦？那有些业主的习惯改不过来了，方便嘛，改不过来了。其实我们自己好多业主也都反对这个事情。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个垃圾

0: 街堆放点附近都张贴着物业设置的禁倒垃圾警示语，但对于乱扔垃圾的住户来说，这些提示显然并未起到约束作用。记者也遇到了正在清理垃圾的保洁人员，保洁人员告诉记者，他每天要清理三次，每次来都能发现新的垃圾。
1: 这下午两点钟再收拾垃圾去。
2: 哦，那么有三次了，
1: 哎，
2: 每天要清三次，
1: 哎，
2: 那每天这里都垃圾有多少啊？
1: 多地方，这地方有一桶。
0: 小区垃圾落地堆放已经持续四五年，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很多垃圾堆放点周边的地面墙面已经发黑，路过出入口，垃圾的臭味扑面而来。不少业主也向记者诉苦：
3: 垃圾堆在这里，你时间久了，特别夏天，然后这边。其实地下车库它这个空气的流通度是不够的，它的气味有的时候是很重很重的。它不是有排手锅吗？有些没扎实一扔，它有些碎渣掉到里面，会滋生虫啊、蟑螂一类的、老鼠一类的可能。
0: 该小区两个月前刚刚换了物业公司，新物业的负责人陈经理告诉记者，他们接手之后也发现了车库垃圾乱扔的问题，前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4: 前期呢，我们也是打宣传册，上门业主劝说。之前堆放点啊，就是落地包比较多的地方，墙面乌黑的地方呢，全新刷白了一遍。然后那些标识标牌呢，我们也重新更换了一遍。那我们之后呢，也会增加摄像头，提高曝光率，就是让全体业主共同来监督。
0: 然而，成年累月形成的习惯要彻底改变并不容易，物业以服务为主，对业主的约束能力有限。记者也将君悦龙山的垃圾问题反映给了小区所在的三棚桥社区，社区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召集物业和业委会共同协商，初步拟定了集中整治的方案。
5: 下一步的话嘛，我们还会联合物业啊一起上门做宣传啊。第二个嘛，我们会联合物业加大巡逻，有人来扔垃圾的话嘛，我们及时那个劝阻啊。那么最后一个嘛，我们将再细化一下物业。

0: 整洁。
1: 从小区二期住户的表现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本身并不存在多大的难点，难的只是习惯的改变，一时的方便换来的是卫生环境的长久恶化，这值当吗？小区的垃圾问题已经持续多年，现在物业有了新动作，社区也下了决心，希望小区住户也能行动起来，抵制不文明行为，配合整治工作，还小区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你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强产业社区阵地，精准筑起赋能发展。鱼生优离迎丰收，数字产销添活力。探秘千年鱼城文脉，盐爵博物馆乐享暑假。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不断下沉服务阵地，提升服务效能。前不久，兼具党建引领、产业服务、生活配套功能的产业社区正式投用，目前已落地多项务实举措，成为园区筑起纾困、集聚人才的前沿新阵地。在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各办事窗口前均有企业人员有序办理业务。来自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党务工作人员，正就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员档案事项办理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对照办事流程，逐一说明，同步指导线上申报的操作步骤，办理过程清晰高效。一旁的企业综合服务窗口，也有企业经办人咨询惠企政策、项目申报等事项，企业只需走进一扇门，就能办结各类涉企业务。
1: 我是新合成企业的那个党群科的，我今天主要是来办理那个党员关系转接的。工作人员态度挺好的，然后现在也是一站式的服务嘛，什么企业支部组建呀，然后党员关系转接呀，流动党员管理呀，都在这里一站式的可以全部完成了，不需要多跑几个地方了。
0: 据介绍，该党群服务中心围绕企业与职工高频需求，划分党群集成服务、企业综合服务、科创赋能服务、职工生活服务四大板块。投用以来，产业社区各项服务已全面落地见效。目前已推动金科、航协等企业达成党组织联建意向，实现党建活动阵地共享共用。针对企业发展诉求，已受理22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财政奖励申报，全程辅导企业对接省级节能降碳项目，同步启动多项领域职称评审组织发动。科创培育同步发力，促成大连理工大学与新兴新材等多组校企产学研项目精准对接。民生服务也同步跟进，已处置工伤申请30起，劳资纠纷45起，把服务精准落到企业与职工的实际需求上。同时，作为区别于传统经开区的新型服务形态，该产业社区构建起1+2+N 完整服务体系，以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联动白云、蓝海两大居住社区生活港，先后推出红链赋能共赋市集、校企地党建联建、暑期候鸟夏令营等特色活动，既解决职工子女看护、生活配套等后顾之忧，也依托产业储能、科创共享、产业中视等专业平台，链接高校科研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产业支撑。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以产业社区为抓手，深耕党建联建阵地，抓实惠企科创服务，做细职工民生保障，把优质服务下沉到产业一线，既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也为产业人才扎根营造良好环境，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层服务支撑。
1: 作为我区锂产业核心产区，谢塘镇锂种植历史悠久，锂产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眼下盛夏时节，全镇千亩梨园、硕果盈枝、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满园梨香四溢。当地以数字化配套、多元销售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擦亮余生优梨区域公用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
0: 走进谢塘镇晋升村，连片数字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繁茂的枝头上，青绿色的翠玉梨玲珑透亮，果皮温润，浅褐表皮的翠冠梨饱满硕大，果形周正，两款鲜果错落挂枝，清甜果香弥漫在整个棚区。得益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棚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量充足，梨果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2: 我们晋升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果差不多有500-600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的果树挂的呢，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0: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晋升村主动对接专业直播团队，走进梨园，开展田间实景带货，直观展现果园种植环境与梨果品质，吸引不少线上消费者下单采购，有效拓宽线上销路。

0: 园区内配备蘸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护记录、质量检测报告等全链条信息，实现果品全程可追溯，进一步提升鱼生优离的市场信任度与竞争力。同时，村内设立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快递人员每日定时上门揽收，直发各地，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发运，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果风味。
1: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犁的。
0: 来，谢塘镇持续推动犁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今，漫山梨园，梨香萦绕，一颗颗饱满的鲜果，不仅是夏日里的清甜滋味，更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
2: 为丰富暑期课余生活，厚植学生乡土文化情怀，感受上虞千年历史底蕴。近日，上虞实验小学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上虞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中触摸历史、传承文化、增长见识。
0: 上虞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丰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慈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上虞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上虞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不时记录知识点，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3: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上虞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窑文明。通过这次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上虞。
0: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日前，天工雅集2026年上虞区第二届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正式拉开帷幕。据悉，本次展览汇聚了全区74位民间工艺人才的167件精品，涵盖陶瓷、玉雕、剪。

0: 刺绣、漆器、花雕等十余门类，还特邀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守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鹏飞、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李健等业界名家携佳作亮相。展览将持续至8月22日。入夏以来，资源文化小镇依托深厚的越窑青瓷文化底蕴与成熟的文旅配套体系，通过沉浸式非遗研学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同时，高端的青少年专业赛事落地，又汇聚了更多人气，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愈发鲜明。随着连日来的高温来袭，玩水成了市民寻找清凉的理想方式。连日来，位于丁宅乡的龙陵坝热闹非凡，依托优质山水资源，凭借清水特色，前来游玩戏水的市民络绎不绝，成为消暑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就两个人都在家休息的时候，一块聊天，一块吃饭。哎，我下夜班回来的晚，他还去那小胡同等我，确实挺暖的。但我每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吧，我都给自己拉回来，我不能选择他。
1: 啊？
0: 因为他家那个条件吧，如果我要是跟他，我就相当于背了一辈子负担。你说我自己一个人啊，我都不是单桨划船，不是挺累的呢？我就没打算给自己拴根绳。你这眼神看着我干什么呀？我不是那种贪慕虚荣的人，我只是不想有太多的责任。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累的话，还不如一个人呢。
1: 两个人在一块儿，至少比一个人办法多。而且再说了，他人挺好的，还能给你熬药。
0: 这些10块钱快递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要当成终身大事了吧？
1: 终身幸福也是两个人一起去奋斗的嘛。我跟你说啊，赵立群他挺拼的，真的。我觉得过不了几年，肯定有起色，说不定人家还能白手起家呢，对不对？你别太着急。但是话说回来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内心到底喜不喜欢他。
0: 我觉得爱情对我来讲太奢侈了，我没那个资本。
1: 哟，田静香，我还没发现你是这么看重条件的人呢。你要这么看重条件的话，近水楼台先得月，你怎么不在你医院找啊？
0: 我倒是想找啊，谁能看上我啊？能进我们医院的那都是博士，全国选出来的人家家，在本地女院里那都是稀缺资源。人们不想，大家现在不是拿感情在衡量。而是拿条件在对比，还总想攀得比自己好一点的，那就都待着呗。你别说我了，你不也没找呢吗？
1: 你都不好找，我能找吗？那起码得有一个根，我连根儿都没有，而且我连家庭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找啊？
0: 你还什么都没有，你都传承人了。
1: 我这一天天过得跟那武侠小说似的，又一会儿传承人，一会儿……我跟你说，我现在别的都不想想，没这个心思。我现在就想把这个技术给先学好。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有一种使命感。我就是想好好学，把这流派发扬光大。
0: 认真了呀，这不像你啊。那你当初那初心呢？人天真啊，你当初不就是见色起意才去学的吗？
1: 他呀，
0: 啊？怎么了？
1: 人喜欢萌萌。他妈也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所以说就，哎呀，而且再说了，赵立全你都看不上。我这样的，就算能有点什么，人家里能看得上我吗？门当户对，
0: 哎，你可别来这套。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孙头头哪儿去了？现在还会被什么门当户对这种俗事限制？
1: 天不怕地不怕，里面什么都有嘛。那商场里好几万的那种包包，我也想要。那两三千万的房子，我也想要。想想就能有吗？所以说，我得赶紧先把天上掉下来这块传承人的馅饼先给叼牢才行。
0: 也是，你说像咱们俩这样，面包屑都没有，还考虑什么选择爱情，还是选择面包？

0: 头头，如果我们俩老了以后都没对象的话，就一起过吧。我做饭，你洗碗。
1: 你扎针，我不给。洗碗，
0: 行，可以，
1: 在一起就行，在一起就行。
0: 行了，你戏怎么那么多啊？
2: 这么贵啊？吞金兽呀？
3: 你以为呢？提前让你感受一下，可以迅速了却你相亲的念头。
4: 真的好白啊！
5: 笑了，宝也知道是救命恩人来看他了。我喜欢你，
6: 小坏蛋，你知道吗？你是个小调皮鬼，你当时特别着急，就要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妈妈特别辛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敬她，知道吗？
7: 我叫什么名字？
6: 我们叫孔念远，
5: 孔念红。我的命和孩子的命都是你给的，我想让孩子记住，永远感念你。我还想让你当孩子的干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你可一定要答应啊！你那么聪明又那么优秀，学什么都成。你看你从律师到中医，简直是无疆界跨越呀！所以我想让孩子也能借鉴你的福气。
6: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赎罪。
5: 那不是你的错，任教授说过那是无常。我之前是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志远的突然离开，我认为怪罪你了以后就会减轻我自己内心的痛苦。现在有了孩子，看到这张小脸，我就知道老天爷是不会给人绝路的，他会夺走也会给予。我一直记得那一天，你把我和儿子紧紧地用衣服裹着，可自己就穿着单衣站在冷风里。那时候还那样对你破口大骂，你却始终抱以爱我的心。直到你救回我儿子的那一刻，我就认定你是我最大的恩人。

0: 脸红，我是干妈呀，你认识我吗？
1: 为什么是脸红啊？男孩的名字里面怎么会有红字儿？
0: 因为干妈叫梁小红。
1: 脸红。
2: 这条路可是不好走，
3: 这可比当年好走多了。
4: 秋实，你说这宝贝藏得这么深，这一般人肯定找不着啊。
2: 这块地啊，我们一般都不来，太容易迷路了。哎，您慢点啊，林教授。
4: 那为什么今天要来啊？
2: 十几年前啊，秋实来的时候，给咱们这儿一株老山参啊，绑了红绳。

0: 做标记，可是后来啊，再也没人能看到这株野山参了。哎，但是前两天啊，我又发现了那株野山参，身上绑着红绳啊，都破得不成样了。可我一眼还是把它给认出来了，所以啊，我就赶紧通知了秋实。
1: 当年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有五枚巴掌了。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它长得咋样了。啊，
2: 今天我们大家要能见着这个宝贝啊！
3: 那我们大家都是托您的福，啊！那咱们走吧。啊，小心点啊！嗯。哎，这宝贝有什么讲究？一株人参的长成是非常不易的，尤其是野山参。野山参的叶轮长在茎端上，五枚小叶就是一个巴掌，长到五匹叶的。 保守估计十年打底，不过具体的参龄还是要根据身纹和身体来判断。传说中的千年人参更是少之又少，据说在90年代有一次香港拍卖会上，半株千年人参就拍出了2亿元的天价。
4: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找到的人是不是就发大发了？

0: 哎，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
1: 人叫邵秋师，人叫邵秋师，快看，找到了，
2: 找到了，是不是他？
3: 我看，
2: 我们走，
3: 慢点，慢点，
2: 喂，快走，
1: 慢点。
2: 哦，这个就是那个千年老妖，千年老身啊。哎，
1: 是我绑的绳，没错，就快当年那棵野山参啊。哎，
2: 不行，
1: 这
2: 是求之不得的机遇啊，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哎，秋师。 这一次能挖了吗？还是说要做什么仪式吗？要不然不挖的话，它又跑了怎么办啊？
1: 我先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人参啊，是多年生长的那个草本植物，在冬季的时候呢，它就枯萎冬眠，我们叫它假死。遇到气候不适合它生长的时候呢，它就会全年的休眠。所以啊，我们今天能够碰到近百年的野山参。
2: 那可真是个奇迹呀！啊，
3: 不是，那还等什么？赶紧挖呀！
1: 哎，
4: 得先祭山神。
2: 哦，祭山神，是我。

老天将风云变幻的意思就是告诉咱们不能忘。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

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注意脚下，跟着我。
1: 好，慢点啊。

0: 小心。
1: 慢点。平着去，这虚真长。
0: 是啊，这虚是真长。我也没有见过这么
2: 绝对是真品。

0: 怎么了？怎么了？啊，没事，没事，别动。啊，别动。
1: 电视剧看多了吗？不是，那他妈……不是，不是，不是，很紧张，待会找不回去，那这蛇在这把火咬怎么办呢？打电话！我这没信号，找绳子，找绳子。饿绳子，饿绳子，带枪。别着急，没事，别着急。别慌！
0: 我不，
1: 没事。
0: 幸亏咬的不是你，
1: 有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就会有地方。

任店长。

跟着进来，跟着进来，跟着进来。

0: 怎么样？幸好逃不到，处理的呀还算及时，没有伤及脏腑。
1: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对了，这是山农刚刚熬制好的解蛇毒的药，给它灌上。

0: 片阵脱离危险了，大家放心吧。站住！你要干什么去？我去看看他。看什么？我去看看他。看看他怎么死的，是吗？ 老师一遍一遍强调告诉你们，不许去挖参，不许去挖参，不听也就罢了，你还怂恿着天真，偷偷跟你一起去，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1: 不是，
0: 他就是我的命。
1: 回去看孩子啊，大哥，真的回去看孩子吧。
2: 你好。

谢谢，谢谢了，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孙头子，闹失踪好玩吗？啊？你现在在哪儿？
1: 不是，你还好不好啊？你，
0: 我现在在镇上的卫生院。喂。

0: 头头，头头，头头，闹失踪好玩吗？
1: 我没闹。
0: 你瞎跑什么呀？这么不省心。
1: 我没闹失踪。
0: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都特别担心你啊？
1: 你没事了？啊？
0: 没事了，我妈都担心死你了。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哪摔坏了吗？那为什么来这儿？先说再答。
1: 我在路上碰到一小孩，我救了他，给他送到卫生院来了。他爸爸叫我医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叫我医生。师傅，我觉得我已经找到我医生的使命了。我想成为一个医生，我真正的想要成为一名好的医生。师傅，我认定了你就是我的师傅，是我这辈子的师傅，是我这一生的师傅。所以，请您好好教我，我肯定努力的学，日日精进。等我学好了，肯定把流派发扬光大。您相信我，我定不辱使命，定不辱师门。

0: 没有那么大的奢望，我也不用你为我光宗耀祖，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以后你在闯祸的时候别把我的名字供出来。
1: 就这样啊？
0: 无所求。
1: 好，口说无凭，立字据。
0: 不信任我？
1: 不是不信，那只切肉被砍说了，世琛想要行医必须要签世琛合同，等到规定日期之后更深后再去通过世琛考核，这样才

0: 我现在算通过了，我之前也没用心，现在我想好好学了，还是得有个字据，这样我心里也放心。
1: 字据早就有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已经签署了。什么时候？你忘了而已。
0: 是。
1: 你身份证3111999070，94120。这不愧是老中医哈，你看这字儿，一个我也没看清啊。这
0: 签字。

0: 这份你留着，把它放好了，以后有用。
1: 有什么用啊？你不给我钱，我能拿这个告你吗？不是那个，那个不正规，而且那个也不严肃。你怎么说也得给我一个打印版的。
0: 花儿不是。行了，回家吧。
1: 等一下，师傅，这个您收着。
0: 这破罐儿，这不是破罐儿，这是我第一次救人收的诊金。人不都说，第一次收的诊金，我交给师傅吗？好，我先收下。正好，以后再犯错的时候，拿它揍你。
1: 行，师傅，这个罐儿是不是怎么说也值10块钱？这破罐儿，10块钱，你留着。不是，不是说给我，是不是？你不能坑我，不是，拿着我好好说，好好说。不买，我不买也算10块钱，这不是救人了吗？对吧？来，我一杯。
0: 哎，行吧，
1: 师傅。哦，哎，中吗？行吗？
0: 来，干嘛？
1: 这力道。

0: 哎，
1: 刘长青怎么回事啊？这么傻！扔了吧，真的没搞定。
2: 我呢，剩的都在拿走，
3: 放下！
4: 房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
1: 你们
3: 堆在这儿，赶快搬走吧。啊？
1: 什么？
3: 大家快进去看看吧，他们已经开始清理宿舍了。
5: 能够吧，抄家吗？ 刘长青跟你是没有什么交代吗？是我，打电话，给他打电话，赶紧的。
1: 对不住，对不住，哎，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5: 林教授，宋老师，是我刘长青对不住大家。刘啊，是你这窟窿没补上啊，还是把这园子都给抵出去了？
1: 刘长青，我问你，肾呢？送出去了没有？
5: 哎，头头，那肾是天然难免换来的，你先把肾换是什么意思？你那颗肾，我真的还不了。
1: 我头头，头头，
5: 哎，你，
1: 头头，
5: 头头，
1: 哎，你，出来，我不接。

0: 这坐，这边请。梁老板，哎呀，梁老板，哎呦，哎呀，梁老板，梁老板，我去高尔夫球场找您，说您在这儿。
1: 一三五打球，二四六游泳。哎呦，
0: 健康达人。
1: 来来来，坐坐。
0: 哎，不不不，您这圣水我可不敢喝。啊，您。别误会，我不是说你喝剩下的，是您圣人喝的，这哪是水呀？这就是金子。
1: 平常喝的，哎，我

0: 喂，来这有事啊？啊，哎呦，我这宝贝，长白山，新挖了，绝对是百年野山参。保证，假一赔十。任教授盯这参盯了10年了，各路大仙护着不让挖。哎呦，我为挖这参呢，遭了罪了，险象环生啊！危急时刻，我一棍子打死了那条毒蛇。 要没我，任教授儿子没命了就。哦，任教授儿子的救命恩人，难怪任教授把这么金贵的宝贝交给你。不是给我，给您。任教授说了，送给您，有您在，我们中医药产业园才不会消失。聂少爷，哎呀，您不知道啊，寻这个参呢，那真是比淘金还难呢。
1: 啊，我们这一路走啊，顺着哎，得有记号的这个树，啊，一颗一颗走。刘总太谦虚了，你真的是有大心脏的人，这个小插曲肯定会顺利解决。刚才听你这么一说。
0: 那别说投资了，我敢肯定，梁老板100%跑我拉黑了。
2: 我问你，参呢？参跑哪儿去了？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邪门就邪门在这儿，我也不知道参跑哪儿去了。你
2: 不至于。
0: 是，参是我亲自抱下山的，回到家里，我找了一个非常贵的那个实木的盒子，把它装进去。 中间放到保险柜里，根本就没离开过。我约了梁老板到现场打开一看，里面什么都没了。是不是被别人拿走了？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知道这个参？
2: 没别人啊，就我跟助理。
0: 但是我事先没离开过这个盒子吗？
1: 你说的这个根本就不合理。没人拿，这参自己长腿跑了吗？
0: 我还真回家上网查过，说这个参有灵性。
3: 啊，他自己会跑。你想，发生了那么多诡异的事情，又是什么就跑了？
4: 跑了，刘长青，你别在这儿给我扯犊子。今天，要么还教室，要么还山，要么……
5: 我
4: 天！
5: 头疼！头疼！
4: 头疼！
5: 头疼！
4: 求我
6: 让他跑！
4: 头疼！
6: 求我！
4: 求我！
6: 非听从这撒谎。
4: 听我说。
7: 相信他，他没有说瞎话。
8: 师傅，
4: 你想啊，这么大的园子都没了，他损失会更大。
8: 那现在怎么办呢？哎，
7: 朱骷髅，朱骷髅那还有一根几十年的人参呢，找他行，找他。
8: 来不及了，我刚刚打电话确认过，银行已经开始走抵押手续了。现在就算有人愿意投资。 也于事无补了。

0: 这次是不是来真的？这回咱们班真的要解散了。
1: 我把单位工作辞了，这里学习，没想到有这一出。我现在上哪儿呢？
0: 医馆不是还能学吗？说什么丧气的话？
1: 李论课可以，实践课不太可能。比如董老师的手法课，医馆没有地方放那么多手法床。
0: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住哪儿。我们这些本地有房子的同学还行。 外地来的同学怎么办？难道人师都把他们一一带回家呀？
2: 你们要不跟我一样，周中找份工作，周末过来听听课，跟跟诊。
3: 我是破釜沉舟来学医的，没想到。

0: 周真的沉了，我回去，我老婆肯定笑话我。她本来就是说，学医养活自己都难。
1: 我也没有想到，像任教授这么知名的大家，连教学的落脚点都没有，中医还有希望吗？我现在要去做西医的医药代表，不知道算不算有个医学背景啊？
2: 都说什么丧气的话啊！这不还没解散吗？再说了，这么多人，一个解决办法想不出来。我回头问问我那几个哥们儿，之前我看到好多那种便宜好租的店儿，回去联系一下，联系好了跟你们说。啊，等消息吧。
3: 你还不是最糟的，你起码有工作，有住的地方，惜福吧。

0: 小明妈妈，我告诉你啊，我们家乐乐最喜欢孟老师了。
1: 我们家也是。
0: 是吧？
1: 这老段时间没见您了啊，孟老师啊，怀孕了。
0: 哎呦，真的？
1: 现在不都流行生二胎、三胎吗？政策福利特好。
0: 梦想要孩子，终于怀上了。
1: 可不嘛。
0: 好事。
2: 您怎么来了？
0: 哦，明天不是周末吗？我想着啊，把乐乐带回去住两天，过个周末。
2: 您是不是记错日子了呀？下周才是乐乐去爸爸那儿的时间。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

0: 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9: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我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0: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在日本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1: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煌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0: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2: 私は中川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6: 了，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9: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11: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

0: 我们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
0: 来，宝宝，
1: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走走走，妈，快快快，慢点啊！喂喂，快点！哎呀，陆叔，你走了没有？啊？妈妈，
1: 你爸来啦！哈哈哈哈哈！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市民群众期盼已久的老旧小区改造迎来全新模式。近日，我区发布公告，公开征求上虞区城镇老旧小区自主。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台风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偏东方向大约12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白海豚未来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7号下午台风中心进入东海，强度维持或略加强，较大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不排除在浙江近海转向，穿过舟山群岛北上的可能性，请注意防范。预计白海豚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极端性强，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小流域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

东北风2到3级，明天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6度。后天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气温在24到34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百官雷阵雨26到36度。曹娥雷阵雨26到36度。东关雷阵雨26到36度。松下雷阵雨26到36度。张震雷阵雨25到36度。峰会雷阵雨25到35度。道墟雷阵雨26到36度。上浦雷阵雨25到35度。汤浦雷阵雨25到35度。下馆雷阵雨24到34度。永和雷阵雨25到35度。梁湖雷阵雨25到35度。义亭雷阵雨25到35度。小月雷阵雨25到35度。谢塘雷阵雨26到36度。长塘雷阵雨25到35度。盖北雷阵雨26到36度。岭南雷阵雨24到34度。晨曦雷阵雨24到34度。丁宅雷阵雨24到34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雷阵雨26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娃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剩余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强产业社区阵地精准筑起赋能发展，鱼生优离迎丰收，数字产销添活力，探秘千年鱼城文脉研学博物馆乐享暑假。近年来，杭州湾剩余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不断下沉服务阵地，提升服务效能。前不久，兼具党建引领、产业服务、生活配套功能的产业社区正式投用，目前已落地多项务实举措，成为园区筑起纾困、集聚人才的前沿新阵地。
1: 在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各办事窗口前均有企业人员有序办理业务。来自上虞星河城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党务工作人员，正就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员档案事项办理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对照办事流程逐一说明，同步指导线上申报的操作步骤，办理过程清晰高效。一旁的企业综合服务窗口，也有企业经办人咨询惠企政策、项目申报等事项，企业只需走进一扇门，就能办结各类涉企业务。
2: 我是星河城，企业的那个党群科的，我今天主要是来办理那个党员关系转接的。工作人员态度挺好的，然后现在也是一站式的服务嘛，什么企业支部组建呀，然后党员关系转接呀，流动党员管理呀，都在这里一站式的可以全部完成了，不需要多跑几个地方了。
1: 据介绍，该党群服务中心围绕企业与职工高频需求，划分党群集成服务、企业综合服务、科创赋能服务、职工生活服务四大板块。投用以来，产业社区各项服务已全面落地见效。目前已推动荆轲、航协等企业达成党组织联建意向，实现党建活动阵地共享共用。针对企业发展诉求，已受理22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财政奖励申报，全程辅导企业对接省级节能降碳项目，同步启动多项领域职称评审组织发动。科创培育同步发力，促成大连理工大学与新兴新材等多组校企产学研项目精准对接。民生服务也同步跟进，已处置工商申请30起，劳资纠纷45起，把服务精准落到企业与职工的实际需求上。同时，作为区别于传统经开区的新型服务形态，该产业社区构建起1+2+N 完整服务体系，以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联动白云、蓝海两大居住社区生活港，先后推出红链赋能共赋市集、校企地党建联建、暑期候鸟夏令营等特色活动，既解决职工子女看护、生活配套等后顾之忧，也依托产业储能、科创共享、产业中试等专业平台，链接高校科研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产业支撑。未来，杭州湾剩余经开区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以产业社区为抓手，深耕党建联建阵地，抓实惠企科创服务，做细职工民生保障，把优质服务下沉到产业一线，既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也为产业人才扎根营造良好环境，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层服务支撑。
0: 作为我区锂产业核心产区，谢塘镇锂种植历史悠久，锂产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眼下盛夏时节，全镇千亩梨园、硕果盈枝、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满园梨香四溢。当地以数字化配套、多元销售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擦亮鱼生优梨区域公用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
1: 走进谢塘镇晋生村，连片数字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繁茂的枝头上，青绿色的翠玉梨玲珑透亮，果皮温润；浅褐表皮的翠冠梨饱满硕大，果形周正。两款鲜果错落挂枝，清甜果香弥漫在整个棚区。得益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棚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量充足，梨果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3: 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5-600亩， 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1: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晋商村主动对接专业直播团队走进梨园，开展田间实景带货，直观展现果园种植环境与梨果品质，吸引不少线上消费者下单采购，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区内配备蔗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户记录、质量检测报告等全链条信息，实现果品全程可追溯，进一步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信任度与竞争力。同时，村内设立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快递人员每日定时上门揽收，直发各地，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发运，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果风味。
3: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萃罐萃最好的时刻。
1: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今漫山梨园

0: 迪香萦绕，一颗颗饱满的鲜果，不仅是夏日里的
1: 丰富暑期课余生活，后职学生乡土文化情怀，感受上虞千年历史底蕴。近日，上虞实验小学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上虞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中触摸历史，传承文化，增长见识。
0: 上虞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丰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慈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上虞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上虞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不时记录知识点，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2: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上虞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窑文明。通过这次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上虞。
0: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日前，天工雅集2026年上虞区第二届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正式拉开帷幕。据悉，本次展览汇聚了全区74位民间工艺人才的167件精品，涵盖陶瓷、玉雕、剪纸、刺绣、漆器、花雕等10余门类，还特邀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守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鹏飞、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李健等业界名家携佳作亮相。展览将持续至8月22日。入夏以来，慈源文化小镇依托深厚的越窑青瓷文化底蕴与成熟的文旅配套体系，通过沉浸式非遗研学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同时，高端的青少年专业赛事落地，又汇聚了更多人气，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愈发鲜明。随着连日来的高温来袭，玩水成了市民寻找清凉的理想方式。连日来，位于丁宅乡的龙陵坝热闹非凡，依托优质山水资源，凭借清水特色，前来游玩戏水的市民络绎不绝，成为消暑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隋朝末年，隋炀帝变本加厉，愈加骄奢，官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公元611年，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兵远征高丽。老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太原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在次子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李渊终于起兵。短短半年，李渊父子统帅的军队超过20万。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同年5月，李渊在长安即位，改国号唐。李渊之子李世民战功显赫，遗憾的是他没能成为太子，天下必归枭雄。

唐高祖武德九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十几个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此刻只等待一个人的发令。他们的将领正是唐高祖之子李世民。这一天对他而言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他挑选了最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而他对战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到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出现在眼前，他高声叫住二人，仓皇之间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然而慌乱之下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一箭射去，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随后双方展开激战，李元吉也中箭落马。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了兵权，并下诏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如何开创贞观之治，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便成为当务之急。李世民善于纳贤，由来已久，早在武德四年，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广泛搜罗贤才，罗织当时文士。馆中既有十八学士，既有以师父文章名士的虞世南、褚亮、许敬宗等，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等，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杜如晦。

0: 杜淹等人。十八学士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不仅帮助他成功夺取皇位，而且成为日后贞观之治的核心力量。然而，从潜伏到皇宫，李世民此时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朝廷环境。这险峻的局面来自当时朝廷中的三种人。
1: 一种呢，就是唐高祖时期的旧臣，那么这些人都出生于关陇贵族或者是山东士族，他们的思想的特点呢，就是很保守，特别是对农民有一种畏惧的情绪。第二种呢，就是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他的这些部下，那么这个中间最有名的人物呢，就是房玄龄了。那么这些人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呢，这些人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的。那么第三种人呢，他们来自民间或者来自基层，特别是他们参加了隋末山东地区的这些武装力量，所以他们对山东地区的情况啊是很了解的，对动乱结束以后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动态也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说呢，他们能够啊正确的分析形势。
0: 面对复杂的局势，李世民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下令召见一位大臣，这位大臣正是玄武门事变中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世民却很欣赏魏征的率真，理解他的终其所事，不但不再追究旧怨，而且马上重用魏征。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征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魏征的特点是懂得治国理论，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社会的现状，这样一个人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所以他在贞观治国方针的制定，在帮助唐太宗做一个明君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李世民听取魏征的建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除魏征外，当时经常觐见的大臣还有王珪、戴胄、马周、张玄素等人，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仪也有多次觐见的记录。太宗在位二十多年，觐见的官员多达三十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见前后二百余事，达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于改进朝政、帮助唐太宗实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
3: 他认识到呢，君主呢其实有欲望。
0: 德年间增加了近一倍，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李世民抚民以静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贞观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六七年，风调雨顺，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日残破面貌。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一直到十六年，又是丰收年成。
1: 贞观之治，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和《礼记·李云篇》“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你比方说，政治清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外户不闭，马牛不野啊，老百姓生活安定，安居乐业。
0: 社会初定，经济恢复，接下来

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疼多年的边患问题。贞观二年，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师都，基本上解决了全国各地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两年后，名将李靖率唐军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以安定下来。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吐谷浑、高昌、燕齐、秋兹等或被击败，或主动恢复。唐朝势力达到天山南北，西部边疆从此稳定。虽然当时的唐朝有足够的兵力取得战争胜利，但李世民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且稳定并不长久，只有采取怀柔政策，以德服人，平等待之，才能让他们真心归附。

0: 贞观十五年隆冬，十六岁的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还让文成公主带着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和亲的队伍护送下，文成公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也让汉人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中华一帝，爱之如一。他说，自古以来，帝王都是贵中华而贱一帝。你中原的人看不起周边少数民族的人，甚至主张其族，什么其族不类，其心必异，说他们一定跟我们没法沟通。唐太宗不是这样认为，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一样的爱护他们。所以贞观年间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领、部落首领得到重用。
0: 在陕西的昭陵博物馆里，收藏了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俑，他们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后，为加强管理，唐太宗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2: 很多的外国的可汗臣服于大唐，特别是突厥的四个可汗啊，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七条辫子、五条辫子的这个石人，他曾经就站在昭陵的背后，那么他代表着突厥民族，这是竭力可汗或者突力可汗他的前边或者背影。
0: 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十四国藩军石像。他们是当时十四个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西侧的藩军主要是今天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域诸国的首领，而东侧所立的主要是以突厥首领为主，兼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这些石像曾矗立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是其推行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1: 他们对唐太宗是非常感激的，唐太宗对他们很信任，因为他们是被灭亡政权里面这个收降的将领，唐太宗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武器上朝，不防备他们，对他们非常的信任。

0: 在辽东前线，有一个突厥将领阿史拉斯摩中了箭，箭伤化脓以后，没有外科医生，化脓怎么办？唐太宗亲自俯下身去，把他的脓血给吮出来了，给他疗伤。那个阿史拉斯摩感动的，后来唐太宗去世以后，这几位将领都表示要殉葬，我要去陪太宗。唐高宗没有答应，就把他们的这个像刻在石头上，为唐太宗守灵。
1: 唐朝威震寰宇，天下各族感恩戴德，纷纷融入唐朝大家庭，俯首称臣，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亦为天下的共主。唐太宗李世民受到各少数民族如此爱戴和感恩的背后，折射的是大唐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稳定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的归附力和影响力。贞观时代，唐朝版图超过强大的西汉王朝。贞观十四年，唐朝疆域东至东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南至现在的越南，北抵蒙古大漠。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唐太宗统治下的贞观一朝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域辽阔、四夷来朝，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太平时代，而且表现在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罗致贤才文士搜集整理经济图书，